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4: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以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的建成和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年产能规

只是黄河水量统一调度，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12日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8月11日，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女子篮球比赛圆满收官，为期5天的赛事汇聚了全省11支代表队420名青少年女篮选手参赛，最终西安女篮包揽了女子甲组、乙组2枚金牌。8月10日至16日是第11个中国过敏防治周。8月11日，西安交大一附院、榆林医院联合西安交大药学院、渔阳区鼓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过敏性疾病防治送医送药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将优质医疗资源、前沿诊疗技术和暖心健康服务送到市民家门口。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静学智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亚楠的《山中一日》选段，《山中一日》王岩朗诵。

碎花的窈窕，凹凸间山峰挺立，我有过檐下花朵的冲动。庭院脚步轻快而曼妙，修长的鸟叫丈量宽阔，兔子晃动着向我跑来，傲然的日头托住樱桃的红润，采摘的梯子已架好，与云朵的交谈趋于白热化，顺从枝桠不施粉黛的一日，坐在树上。炭火的质感把雨水收集，月光也收集，我坐在石头上，每一滴水都有很好的体型和内涵，纠结很久，一段篱笆有了感情色彩，抱柴回家的乐曲停泊在院坝的石阶上，我与陡峭在翻越中接受现实，泥泞保持的信任，步履坚实而坦荡。

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歌，是来自于梁咏琪的一首歌，叫做《远距离》。我们总是习惯畏惧远距离，害怕时差会消磨热情，害怕城市会阻挡，可是他用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推翻了这一份焦虑。远距离以极简的生活碎片落笔，一通跨城的电话，一条及时的消息，同步观影的约定，拼凑出异地相处最安稳的模样。

0: Hola.
1: 看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新歌，是来自金志文的一首歌，叫做《见怪不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以前一点小事就可以牵动一整天的情绪，现在有很多的事发生只是淡淡的一句啊，还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分享金志文的《见怪不怪》。歌曲没有刻意的煽情，就像朋友在身边轻声的谈心，唱出我们一路走来的心态变化，平淡却格外的戳心。那感谢各位每天早间7:30到8:30留守频率，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节目的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来送出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在明天同时间再会。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0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受更强烈的能量，正式的开启越听越流行 We are who we are， 来自于 Kesha。 我是王威，我是 DT， 接下来一个小时继续跟过来共同听歌 Locked out of heaven， 来自于 Bruno Mars。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结生活，越听越流行。

0: 想念这种生活安详。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事。清爽鱼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日，崔健、杭盖、陈红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哎，甚至可能现在他的单曲我们并没有在一些主流的榜单上看到有一些高位频繁的出现，虽然他也一直在发新歌，但是呢由他来参与比如说作词啊或者作曲的一些作品，其实到现在热度依旧是很高的。 Thinking Out Loud， 哎，黄老板 Let's go。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物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

0: 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
4: 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心吊起后，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30分到11点30分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明星导师，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我们榆阳区陕北民歌博物馆的歌唱演员王志航老师。欢迎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和我们广大的招呼吧，王老师。
2: 大家好。
1: 我们来介绍一下王老师吧。王志航老师呢是榆林绥德40里铺人，身兼榆林市政协委员、榆林市的新联会的副会长、陕西省音乐家、中国陕北民歌研究会的理事，多年来了也是深耕陕北民歌的演唱传承与推广，斩获了众多的省级包括有国家级的声乐大奖，第三届的陕北民歌大赛十大歌手一等奖，曾经呢也是登上了央视春晚西安分会场、 CCTV 3向幸福出发等舞台，当然也是经典的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男一号扮演者，2025年的时候也是荣获了榆阳区五一劳动奖章。
0: 王老师的奖项呢是非常之多哈，今天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所以呢我们仅仅是罗列了几项哈。
1: 对，
0: 那么王老师呢还有呢在刚刚落幕的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第二场的晋级展演中呢，王志航老师呢以一个明星导师呢是评审身份呢坐镇现场，专业点评选拔本土民歌人才。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王老师呢从这个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以及呢个人艺术成长历程等方面呢和王老师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啊。
1: 应该说是王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对，
1: 哎，今天呢是第二次做客于我们直播间当中，但是今天的今天的身份呢是受评审哈。首先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整体的活动的一个演唱的氛围，包括我们选手整体的状态，给您的这个直观感受是如何的呢？
2: 首先这次首唱吧，组委会的邀请，而且我到现场，这次这个比赛的活动结束以后，我感受到，现在他们有非常多的喜欢和热爱陕北民歌的传承者，所以说，通过这次比赛，我发现了很多这个热爱陕北民歌的人才，而且都有一副好嗓子，
0: 对，
2: 这次所以说就是那次比赛都结束，实际。手心手背都是肉，实际大家都唱得不错。我跟还有两位老师在探讨，我说，这一届的比赛好像实力都比较强一点。所以说就是都舍不得往下打嘛。所以说这一号的舞台实际让我直观的感受，实际非常

1: 意义，我希望说这首的活动还是有一个有多高的是吧，多高多举办，嗯，对，都能给大家热爱陕北民歌，提供喜欢陕北民歌的，有梦想的这种，能提供一个美好的舞台嘛。嗯，对对对。那么王老师从您一个专业这个评审的角度来看啊，就是我们这届我唱选手呢，您认为他最大的亮点最值得肯定的地方体现在哪里呢？他最大的亮点就是
2: 我发现有年龄大一点的，有稍微一点，还有小一点的，而且影响最深的还是有一个那个啥，正在好像上学的一个孩子。而且那时候我发现他的声音听起来还是不错。
0: 对，
2: 就是他在这个唱的基础上，还是就好好学一下这个陕北民歌，包括他的语言、咬字、风格、韵味、情感。所以说我还的印象是有一个是 在那个驾校打教练，还有个是卖凉皮的，我说他这次这个舞台搞那个大家的非常好，
0: 对，
2: 让他有所有的，无论是你干哪个行业的，喜欢陕北民歌的，都有一个展示的机会。
0: 对，
2: 所以说那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就是那个后生，也许他应该是00后吧，00后，他现在喜欢陕北民歌，而且唱的还不错。 你看，还有驾校的，还有卖凉面的，还有等等其他行业的。我说这就是他最主要的达到的目的嘛，对不对？
0: 各行各业都可以参与进来。
2: 对，留下很深的记忆。
0: 不仅仅说是我们专业的歌手可以来到这个舞台，
2: 对对，
0: 我们每一个人，老中青三代，
2: 对，
0: 都可以参加到这个舞台当中。
2: 应该说这也是我们本期我唱的一个最大的魅力了，就是群众参与哈，大家各行各业，包括各个年龄段的，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进来。
0: 对哈，那么您觉得在这个现场展演当中啊，因为有很多的选手嘛哈，尤其很多呢是我们本土的选手哈，那么您觉得就作为我们本土的这个民歌演唱者，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呢？演唱方面的，
2: 其实改进的地方还是很多有地方。像说好多的这个参赛这个选手嘛，我感觉
1: 准备的好，闯放，是一个比赛嘛，对吧？然后既然比赛，你又把你唱的这个作品，你首先又唱的熟悉，那次好多的有的就是在转头就忘词了，忘词了，
0: 紧张了，可能是啊。
1: 对，因为这个紧张，说不紧张，这个都是假的。
0: 对对。
1: 无论哪一个人，只要是一个比赛，他上的舞台，一定有一定大大小小的紧张。那么首先我那些跟他们呀。 在比赛里前几个的这个选手，我又给大家强调两说，上了舞台一定要有自信，有自信，你有心里有一定的肯定，而且你如果你紧张的话呢，你声音也抖了，而且你的这个词也那时候都忘了，那时候节奏也跟不上了，对吧？所以就我就说是，既然上舞台，你就没准无人，你就当你就是在舞台上。
2: 有正确的展示，有拿情感打动评委嘛。所以就是包括说好多的这个选手，他顾虑这个音乐，他顾不了这个情感，顾虑情感他又顾不了这个韵味，还有这个调子。所以说我那天说，首先要唱好陕北民歌，你一定首先有好的声音。在你要在好的声音上，你要传送那种情感嘛，情感的表达，情感的诉说。
1: 再把情感的声音把这个字融入到那个情感里边，所以说你韵味字字头字尾跟这个情感跟这个他这个声音连起来，你就是个整体，
0: 对，
1: 最好的一个表现。所以说评委要给你打高分，你要拿什么让评委给你打高分？首先要你拿你的真情实感，感动评委，评委才能给你打来高分。所以就是我那天给两个评委老师说。 首先是好多的这个老师吧，这种激情还不够。为什么激情不够？一上台他顾虑的很多，顾虑的很多呢，就顾不了这种那个要表达那种情感。所以说，姐有时候在吧，来时候有的就是方方面面很多的。所以说以后比赛呀吧，我就说一定要准备的充分一点，毕竟是比赛，对吧？所以说还有就是好多的这种。 服装上啊，这些整体上比赛那天的冯建伟老师也谈到这个，所以说要得体的一个整体上的那个表现嘛，对吧？

0: 你对这首歌曲的处理，这首歌曲为什么要炸这个手势？因为手也手法不要表达出去那种，所以说他有些时候就头在这儿看着了，实际这儿唱声也这里，我不知道他跟谁唱的，唱的半老天就是也节奏乱飘，所以你不集中，不集中就导致你忘词呀吧，那时候节奏也跟不上这些。
1: 听完老师讲了这么多，我们觉得唱歌好难啊！
2: 对，原来的时候就觉得
1: 这个唱歌不就是吼一嗓子就过去了吗？对不对？
2: 以前真的是觉得就只要我会吼就吼出去了。
1: 对，
2: 原来刚刚听王老师一讲哈，真的是咬字呀、手势呀、眼睛呀，
1: 对，
2: 包括你现场的肢体语言啊，各个方面都要这个准备非常的充分。这真的是就是长久的磨练出来的，应该是啊。
1: 而且是。 最主要是他们上的舞台太少，
2: 嗯，对，
1: 因为你在台下上十次，你不如在台上上一次，
2: 对对，
1: 一次的时间嘛，对吗？所以说，只有你在舞台上，你锻炼出来以后，你有驾驭力舞台，
2: 嗯，
1: 而且你最起码要你把舞台控制住，
2: 嗯，
1: 这样的话呢，你才能舞台上有更好的表现，
2: 嗯，对，
1: 没你搞上去以后，我心里没准儿。
2: 也紧张，嗯，
1: 我的手也顾不了了，我还顾你拿表现。对对，是这样的，实践出真知。对对对，好，那么王老师讲了这么多哈，也是我们很期盼的环节哈，是不是有请王老师现场为我们来演唱一首歌曲呢？行，我就给他唱上两句这个事儿，嗯，就好比说走西口啊。好。
2: 前两天我有网上有一个北京的一个朋友圈，
1: 他想听我唱一唱那段这个走西口，说我给大家唱那段走西口啊。
2: 嗯。

0: 感谢王老师刚刚在现场的这一段声情并茂的演绎啊，
1: 你会觉得这段走西口这个男生版跟女生版，尤其是王老师唱出来的这个版本的时候，你觉得很揪心。这个女生的那个宋哥哥的那种场景跟王老师表达出来，就是哥哥其实走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不舍的，难舍难分那种。这个女生版唱出来的时候是
0: 妹妹
1: 的那种心情，
2: 对，
0: 是的，
1: 这个王老师唱出来哥哥的心情很打动人的。
0: 对啊，那么王老师哈，我们说您通过这个我唱这个活动哈，因为看到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这个民间爱好者登上舞台，刚刚也说到了各个年龄段的啊，那么您作为这个导师哈，这个心里是不是就有一种觉得说我们陕北民歌后继有人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就是有这种自豪感骄傲感？
2: 这个确实有了，因为陕北民歌我也是受益者，我也是见证者，而且看到好多的实际这个喜欢陕北民歌还有年轻人，而且一直坚持传唱传承发扬咱陕北民歌。我说无论他年龄大小，无论干哪一行的，只要传承宣传喜欢热爱唱咱陕北民歌，我认为都值得有点赞。
0: 对，
2: 因为陕北民歌要靠大家来传唱，不是靠一个人能撑起这一片天。
0: 对对啊，
2: 对，
0: 是不是就觉得我们现在唱陕北民歌的人特别的多哈，包括这个小学生哈，大家也都来学唱，
1: 走进校园呀。
2: 对，因为走进校园的时候，我那时候写过提案，就是让陕北民歌更丰富的，让就是念书的学生嘛，能了解一下陕北民歌，因为他们都在学校里，尤其时候一天根本就没时间听这个陕北民歌。那么我说把陕北民歌走进校园，在他学习，在苦闷的时候，在比如说是哎呀，我实在有压力的时候，那么用我们的歌声可以跟传到校园里头解压解压，对吧？
1: 对，
2: 而且我们还搞了一件是陕北民歌走进他们玉林市的一中，走进是都是高中上已经高三了，他们那时候高考都压力很大，一千多学生，我们以那个讲唱演的时候方式跟他们呈现出来，那一刻学生的欢呼声是最高的，也就把他心里那时候有包袱压力都放下来那种感觉。那么有这种压力放下来，他在脑子又转换一下，那进入到学习这个状态。
0: 对，
2: 我所以说学生娃娃们，你看现在这些也唱陕北民歌的也非常多。
0: 对，
2: 是
0: 这一刻我们应该是很欣慰的。
2: 对对对，是，
0: 对对哈。那王老师，我们了解到您呢是从榆林我们绥德四十里铺走出的本土实力派歌手啊。那么民歌之乡的成长环境啊，绥德呢对您走上这个民歌道路带来了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2: 说起民歌，确确实实绥德还是真的是他的，不愧是为民歌之乡。
0: 对，
2: 绥德这块黄土地啊，真的是孕育孕育很多的。还有前辈们呀，包括长辈们现在喜欢陕北民歌的很多很多。而且我是从喜欢上陕北民歌到现在，是基本上是陕北民歌给了我的一切。而且我包括我的生活，我现在是家里的呀，方方面面这些我的工作都离不开陕北民歌，所以说我是发自内心里头的喜欢演唱陕北民歌。我每次唱陕北民歌，无论你是一个人，无论你是坐上万观众，我都是要用心用力把这首歌要完完整整给唱
0: 好，演绎好。
2: 对，因为我要珍惜这次的舞台呢。你不能说我一个人在那停着了，你就敷衍了事。那么首先我唱歌，我要自己要对得起自己，
0: 对，
2: 你才有人家听众想听你嘛，对吧？我每次你看做国宴呀，把走进这个乡村呀，把去的舞台，我要近距离的和这些父老乡亲们打成一片。所以就是你的心走到他们心里边，跟他连成一片，这就是老百姓呀吧，就是他听众呀吧，都能融入到你这个歌声里头。而且你的心他能感受到了，而且他能用心听你的面歌。所以说无论说工作上吧，方方面面，社会上，我现在个就说是获得一点点小小的荣誉，都是陕北民歌给了我的这一切。
0: 对对
2: 啊，而且我一路上遇到的很多的贵人、老师这些，再还有我的家庭、父母、长辈们这些的支持， 最主要现在有好的社会，感谢他党，感谢政府。
0: 对对。
2: 而且没有强大祖国，真的是没有我们现在美好的这一天。
3: 对。
2: 所以说我永远怀着一颗感恩，感恩的心。我现在可是陕北民歌这一块，我也现在是带很多这个学生。那么我就说是我过去的时候唱陕北民歌，我也家庭条件不好。我就说是有怀揣梦想、有条件好的、热爱陕北民歌的，无论你哪一行的，你在只要你找我，我都是免费做国艺的给讲，讲民歌。所以就是我说民歌跟你有一切，我在用民歌回馈。
1: 回馈这些，
0: 回馈
2: 社会，回馈就是，他整个这个喜欢热爱陕北民歌，
0: 对
2: 对，任何一个行业。我说，因为我在做在这的，我也没有我的特长，我就是在用我这一技之长，能发咋广，发上咋点广。就是这么。
1: 其实也就是我们的身份的一种转变，我们原来呢是以这种歌手参赛的这种歌手的一个身份，而如今呢也是坐镇到了本土顶级，我们现在这个活动当中的一个担任的导
0: 师
1: 的一个评审。那么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对于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2: 因为比赛这块我是从这个一路上比赛过来的。为什么我在这个全国各地的民歌大赛上只要有比赛我就去，我也不怕失败，而且我说他出去抱着要学习的状态，
1: 对，
2: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对吧？
1: 对，
2: 只有你抱着学习的状态，你才能有看到人家别人的长处，你才
1: 知道自己短处，
2: 知道自己短处，
1: 互补一下。
2: 对对，所以说我从一个参赛的选手一路上走来到，前几天我打这个就是
0: 导师，
2: 那些就是那评委导师，我说是这些都是，不能给你肯定说啊，你就是什么导师，就是我能有幸能坐在这里，能给大家交流，就是我有一点唱片歌的经验，最起码能给大家的，把我的这好的经验给他传递给，然后就是看到他身上有一点的缺点，我能给他纠正一下，就是让他少走弯路，对吧？所以说，我坐的下面的这个给每一位点评，我每一个歌手唱完以后，我都做笔录出来，我写的他的那个弱点在哪里，他的优点在哪里。
1: 对，
2: 所以说我是一个都要跟他
1: 认真专业的，
2: 对对，认真专业的。
1: 嗯，
2: 而且说我打评委一定要公平公正，而且我说不是说为你说哎呀谁跟我关系好我就给他打上点高分，那是你们给我的这个说，既然就你王志豪来打评委，你们那做一个对不对，对得起，就而且你评出来以后，就是大姐还有这么多的观看的，说你王志豪，你看这个唱的营养不错，大姐你还跟人家打高分，我发自内心里都是公平公正，对吧？所以就是，那个参赛这个选手这些里面，唱歌时期还有跟我那时候比赛都是一样的，因为我那时候也是从这一步一步过来，我说我那天给他们说不用怕失败，每次的失败总结一下经验。就是你下一步为你下一步的这个
1: 成长
2: 的过程铺垫
1: 了，
0: 对，
2: 所以说你比赛下来，我不说人家我的优点，我就说你说我的缺点在哪里，我哪样没唱好，那我这次我又改进，我不能说我说一遍遍我一遍不做，不行的这肯定不行，所以说身份的转变，我说我能在一个参赛这个选手都慢慢转变。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嘛，就是能在这个场合上给热爱陕北民歌的分享他你有你什么好经验给大家分享出来，对不
1: 对？
2: 就是说，所以就是
0: 因为王老师也是这样哈，从一步步刚刚进到当中各行各业哈，
2: 对，
0: 然后从事过很多的行业，最终呢走到现在的这个舞台上，然后呢走到这个导师这儿，所以呢可以给我们现场的很多的选手一些自身的这更加有力量的这个经验哈，
2: 对对对，
0: 对，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所以呢也是别人也是可以借鉴哈，
2: 对，
0: 那我是怎么样练习的，我每天练习多长时间，你呢也可以来顺着我的这个路走啊，
1: 包括舞台上的一些经验，王老师也是从一步一步的小的舞台再到我们国家级的一个大的舞台，一步一步成长起来，想把其实王老师刚才说的很多，想把自己非常宝贵的一些经验都想去传承给他们的，
0: 那么王老师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很期待哈，很想再一次听到王老师的歌声，王老师再为我们送出一首怎么样？
2: 没问题，没问题。

0: 而且我是那个陕北民歌，那刚开始学的时候，我又把这个每一首歌词我都要抄哈，所以就是基本上的陕北民歌我都能唱下来，
1: 对，
0: 就是我把这个一些词就是都
1: 深记于
0: 对
1: 心
0: 都
1: 了啊。
0: 背了，所以说接下来我再唱上那个，我看唱个啥，给大家唱
1: 太
0: 上一
1: 多了，
0: 个。
1: 没办法选择。唱首什么呢？
0: 唱上一个九分调吧。
2: 好的，好
0: 对，
2: 的。
0: 九分调，因为这首歌曲，我感觉都是这生活经历跟我有一定的这个
1: 很经典的一首陕北民歌《脚夫调》，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吧。
0: 对，我
1: 好，
0: 唱了几段啊。

0: 得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拜！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

0: 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2: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1: 为一段往事，
2: 为熟悉的一切。
1: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2: 是因为音乐。
1: 爱上一座城，
2: 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一零一。
1: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好的，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的是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明星导师，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渔阳区陕北民歌博物馆的歌唱演员王志航老师。再一次欢迎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1: 我们来介绍一下王老师吧。王老师呢是榆林绥德40里铺人，身兼榆林市政协委员、榆林市新联会的副会长、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陕北民歌研究会理事，多年来呢也是深耕陕北民歌演唱传承与推广，那么也是斩获了众多的省级国家级的声乐大奖，包括有第三届的陕北民歌大赛十大歌手的一等奖，曾经也是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西安分会场、 CCTV3 的向幸福出发等等的一些大型的舞台，也是经典

0: 了无数的大奖哈，可以说大奖哈，也是呢登上了众多的国家级舞台哈。那么想和王老师聊一下，那么您登上这么多的舞台哈，哪一段的这个舞台或者是艺术经历呢，对您的这个演唱风格啊、艺术理念呢影响最深远，或者说您呢是印象最深的一场登台表演？
1: 一场登台的表演就是这个迷之破译随的汉
0: 啊，对。
1: 这个秧歌剧里面的给我的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嗯，
1: 因为我那时候学这个学的是狮王，然后我最终演的虎子。
0: 嗯，
1: 那我那时候进到艺术团课里，我的压力是最大最大的，而且我那时候是三点都没不睡，我要把这个词先背会，然后把这个动作，而且导演给教动作学会。有一天我正在房间的那个练着呢，就是做动作呀、比划着呢，我们老婆把房间门打开，哎，说你这阵还你做什么着？实际我在还在练习着。
0: 对，
1: 所以说我就坚持了就这几个月。
0: 嗯，
1: 我把这个本子的词都记会，那是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0: 嗯，对，
1: 所以说上舞台的表演米字婆姨随德汉是给我留下是最深刻的一个印象。
0: 您当时是在米字婆姨随德汉当中是担任男一号，
1: 男一号虎子。
0: 嗯，
2: 对，
1: 因为这部剧是有虎子才有你这部秧歌剧嘛。
0: 对对，嗯，
1: 对，
0: 嗯，
1: 这
0: 所以在这个剧当中呢，是又要唱，
1: 对，
0: 又要演啊，
1: 又要演。
0: 对啊，当中的这个唱段也特别多吧？
1: 唱段多，而且道别特别多。
0: 嗯，
1: 道别的这些里边都要跟你平时说话都不一样。
0: 对，
2: 嗯，
0: 不能说这个随德话
1: 情绪，
0: 是
1: 不
0: 是？
1: 不是，话都是靠接近，就是他随米这一代的话。
0: 对，
1: 而且主要里面的场景不一样嘛，表达的这
0: 感情、啊、
1: 每一场的意思不一样，
0: 对，
1: 你又包括你的语言说的一段这些都不能，对吧？有情绪转换。
0: 嗯，
2: 对对对，都是不同的，应该说是跟我们平常的时候站在这个舞台之上的歌手的身份完全
0: 不
2: 同
0: 的。
1: 不一样，这个他上面还有
0: 就要求很高很高。
1: 对呀，有你的手势、你的眼、你的步腿步子、整个身形、你的情绪都不一样。
0: 您还记得就是在这个演出当中的唱词不？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呢？
1: 能了吗？那时候胡子就有一段最省钱的一段，就是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面。
0: 嗯，
1: 那时候就是那个是狮王这个亲戚，亲戚和他跟也是从小一块长大的青梅竹马。
0: 对，
1: 虎子也是一表人才，个子又高，这种。
0: 嗯，
1: 所以就是狮王跟这个亲戚他上了三载以后，狮王和这个亲戚已经发展成两个处成对象了。
0: 嗯嗯，
1: 所以就他回来以后看到这种，然后他坐在那个节拍上一个人，就是发自内心里头唱，又然后跟我一块发了，然后他那种内心里头的
0: 失落感
1: 然后他我唱上两句。
2: 好好好，唱两句。
0: 嗯嗯，
1: 请

0: 感谢王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段演绎啊，嗯，这么好的妹子
1: 见不上
0: 个面啊，嗯，很心酸的感觉哈，啊，
2: 嗯，
1: 是
0: 对哈。那么王老师呢，我们知道您呢是作为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哈，这些年呢又获奖无数哈，然后呢您呢现在是常年在民歌博物馆呢是驻场演出，那么您觉得我们最该坚守的这个在这条道路上坚守的这个核心是什么呢？
2: 最主要的和谐还是有坚持，
0: 嗯，
2: 把他这个陕北民歌唱好，让他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陕北民歌博物馆，
0: 嗯嗯，
2: 有耳目一新的就是展现呈现，
0: 嗯，
2: 而且我是每次来的外面的客人，我最多唱过以前唱过不到30场，而且我一个人还要唱几个点位的，我不是唱一个点位，那时候是人员少，所以说我很有体会，你用心给观众唱，观众都用心给你鼓掌，
0: 是，
2: 所以说我就把那个每次我们的点位我就到我在一个大舞台上给他们唱，
0: 嗯，
2: 而且现在是只要游客来到我们陕北民歌博物馆，
0: 嗯，
2: 我们走进这个广场上，
0: 嗯，
2: 广场上约我们一开始先用歌声欢迎他们，对，所以说前段时间，这个游客呀比较多，包括之前我们的外面都，不光说里面有沉浸式的给大家演唱，
0: 从这个进入院子就开始唱起了吗？
2: 进入到那个广场里一次，
0: 啊，
2: 然后我们就跟大家又融入到一起，互动在一起，
0: 对，
2: 所以说让大家来到这个陕北民歌博物馆，就是说开开心心的来，就说是舒舒服服在。回去让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0: 嗯，
2: 那么我在广场上我跟大家互动，举名大神采啊，把撒旦旦开花婚呀，啊，把，
0: 嗯，
2: 所有有共鸣的喜欢的这个民歌的都融入到一块儿，
0: 嗯，
2: 所以说大家一块儿唱，大家
1: 很开心，
2: 非常的开心，
0: 嗯，
2: 所以说我是坚持是一定要坚持的把咱陕北民歌要唱好推广好，
1: 对，
2: 最好要守护好，
1: 嗯，
2: 对
1: 对，
2: 啊，
1: 其实今年的暑期的时候，我们陕北民歌博物馆呢也是，应该说爆火吧。
2: 对
1: 对，因为原来的时候好像大家知道比较少一些，但是从今年，从去年，从应该说是从近几年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到了这个暑期，包括有寒季的时候，从外地的游客来到了陕北民歌博物馆也很多，
2: 基本上都是外地的。
0: 啊，
2: 嗯，
0: 就是大家就是来到我们榆林哈，
1: 嗯，
0: 那么想听到我们的榆林陕
1: 北民歌地道的陕
0: 北
1: 民歌，
0: 啊，
1: 必须要来这里，
0: 肯定是第一站就是想到了这个陕北民歌博物馆啊。
1: 嗯，
2: 是的，是的。
1: 其实作为我是一个本土的一个陕北人，我来到陕北民歌博物馆3回。
0: 嗯，
1: 就是我自己带着我自己去过一回，带着孩子去过一回，然后有外边的这个亲戚朋友来的时候，他主动的给我说，哎，你们陕北有一个那个，你们榆林有一个陕北民歌博物馆，能不能带他们去看一下，因为他们说是在这个网上来说，嗯，就是他们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评论呀什么的，
2: 对，
1: 大家说是这个博物馆很好，
0: 对，
1: 进去那种互动感跟参与感太强，他要去专门要过去一趟，
0: 对，真的是感觉特别的好，
1: 嗯，
0: 包括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看到俞敏洪老师呢也是来到我们这个陕北民
1: 歌博
0: 物馆，
1: 对，
0: 对我们也是一个更大的推进啊，
2: 是的，
0: 嗯，对，
2: 上次俞敏洪老师来了，就是我接待的，
0: 我全程都看了。
2: 对对对，因为，他走一个地方，他就想听地地道道，哎，
1: 听，
2: 你又跟他讲，你还要跟他唱，
0: 对呀，
2: 啊，所以说他对这个文化陕北民歌也是非常
1: 了解，
2: 了解，热爱，
0: 嗯，
2: 他最后在坐台的时候说，王老师，你再不再跟他
1: 再唱，
2: 再
1: 唱，
2: 再唱，
0: 对对对，
2: 所以说。他来了以后感觉到说是到陕北民歌博物馆又能体验，
0: 嗯，
2: 把那个
0: 对带着那个
2: 羊肚子手绢带上了。
0: 对对对。

0: 把那个伞给他走上了，扇子也拿来了，更近距离的体验这种活动，那就是他最想心里有想感觉到体会
1: 真实的体会，
0: 真实的体会。
1: 这不仅仅是于老师，应该说是来到每一个来到陕北民歌博物馆的每一个人，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些体验感的，
0: 对，
1: 真实的体验感，
0: 对对，
1: 参与感、互动感。大家的这种感觉都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2: 对，好，王老师，那么这些年呢，您呢也是就是演绎改编推出了多首呢传唱度非常高的陕北民歌啊，跟我们来介绍一首怎么样？
0: 其实你说我推出多少这个改编吧，也不是很多，因为我一直坚守坚持，作为一名陕北民歌的。我以工作者，首先我说要坚守好，又不能离开这块黄土地，生在黄土地，长在黄土地，那么你在这块黄土地上可以创新传承改变，那么一旦你说纯粹离开黄土地，你等于是无根的草了，
2: 对，
0: 你发展不下去，
2: 嗯，
0: 我说既要坚守好本着老祖先流传下来他这个宝贵的东西，在这个宝贵的东西上跟随他这个新时代，然后改变，有老的旧的又有点新的这个元素，那么新旧结合起来，我认为这就是一种传承，
2: 对，
0: 创新嘛，发展的趋势，
2: 嗯，
0: 那么你又说纯粹说我又整个新纯粹新的很难出来新，因为现在的好多的没有在基层农村这种生活经历，只学习皮毛的这种东西，而且所以说你流传不经典，那么现在你说能在市面上流传下来这么多的经典传统民歌，实际词很简单，就那几句词，
2: 对，
0: 为什么他不提一个哥哥，不提一个妹妹，就用一个你我，
2: 相思表达的很
0: 一节就把所有的这个一个就是
2: 感情
0: 相思男男女女的这种情
2: 感，
0: 就是你用什么我就用你给我都能给你表达出来，让你能体会到，
2: 对，
0: 所以就是贵就贵在这一点上了，
2: 嗯，
0: 那么现在你这边把陕北民歌吧，哎呀哥哥你咋好妹妹咋好，那你肯定流传不下来嘛，那不稀罕你呢，对不对，所以说过去就是陕北民歌，我都认为就是流传到这么多，这就是最好最好的最经典里面的，你懂我的，我用一个字能传递给你的想要我表达的东西，我能知道说你出来说我要干啥，就是互相的彼此的体会的，所以就是这个改编和演绎的民歌词，我说第一个还是有守正创新，
2: 对，
0: 如果你一味子感觉到说什么是行什么是行，而且我认为说你看他陕北民歌流传了这么多年，没有说老化呀，没有退，对不对，还走到哪里他的经典民歌也行耳熟能详，引起大家的共鸣，
1: 对
0: 对吧，你学的东西有些时候不是说这也是别的这个创新非创新不行，那创新又跟上时代了，又讲好现在时代需要什么，你要表达什么，拿什么要那歌颂现在的新时代，对吧，
2: 对，
0: 那么你就是说是过去的他就是他光提说民歌这一块上来有好多的里面的有一两句的，有好多的这个有一句的也听过的音乐，那么你把新的这种音乐元素然后再加上新时代的这种需要的这种歌颂也罢词也罢，那讲进去我认为是非常好，既有那个接地气的茶黄土地上这点风味，又有你我们新时代的所需要的那种东西，
2: 好的，好，那么王老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这个很健谈啊，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想要和王老师聊到的话题，可是呢因为时间关系好像都没有办法展开跟王老师了解到更多了哈，因为王老师自己呢是从一个这个草根选手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0: 对对对，
2: 所以呢他自己的感悟特别的深啊，所以呢也是给我们今天呢参加卧唱的很多的这个选手呢就有很多自身的这个经验，然后呢

0: 传授给大家哈。那么王老师，那么您以我唱明星导师的所有的参赛选手，所以热爱陕北民歌的家乡听众，来送上几句寄语和祝福怎么样？
1: 谢我说，再感谢他这个生活资讯广播这个平台，然后给予另外今天的给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共同探讨、共同交流这个机会。对，那么我又说几句，就是
0: 祝福咱们这个我唱的这个栏目越办越好。祝福咱们所有热爱陕北民歌、喜欢陕北民歌的、怀揣梦想的陕北民歌者，以后在传唱陕北民歌当中一定要有自信，然后好好，最主要还是要好好的练习，掌握咱样的唱好陕北民歌。我说从语言、从韵味、从风格、从咬字上，
1: 从你的声音上情感上多，对对，全方位的展现，
0: 对对，全方位的展示。
1: 我希望说在下一次有更好这个平台上的看到很多的这种有热爱陕北民歌的优秀。我常说一说，你做一件事，他做不了大事，他做点小事，
2: 对，
1: 做不了小事，他做点好事，做不了好事，他做点善事嘛。所以就是我说，只有你坚持做任何事都是对的，只有你正确方向对的。
0: 然后不论你唱歌，无论是干哪一行，我认为是只要你走正确的方向，他都是好，永远错不了的，对不对？所以就是，我再说说是接下来的比赛的选手们一定上台，一定要有自信，一定要充分的准备好。
2: 对，
0: 希望下次有机会能看到他们每一位怀揣梦想的参加比赛的选手们呢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好的，希望我们的陕北民歌也是发扬光大，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热爱上我们陕北民歌，喜欢上我们陕北民歌。而且我们首先我说我也有责任，我有义务，那既然我是一个目前来说算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我要给大家要带个头嘛，对不对？首先说是不能跑偏嘛，我要给咱们前辈们老祖先留下来这
0: 这点宝贵的东西，我不能跑偏的，我要守正创新，继承好，传扬好，传承好，要发扬好的嘛，对吧？对，因为对咱们社会有交代嘛，不是？所以说我希望咱听众的朋友吧，还有咱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在你们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
2: 非常的开心快乐，好的好的，感谢王老师，我们也希望呢我们更多的听友哈，各行各业的这个选手，只要您这个喜欢唱陕北民歌，可以呢唱陕北民歌呢就可以呢走到这个我唱的舞台，只要你是展现自己啊，对，好，非常感谢啊，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导师王志航老师的一个精彩的分享。今天呢我们也是跟随王老师的现场评审的视角哈，然后呢了解了本届我唱第二场晋级展演的选手风貌，也是聆听了他多年的一个艺术成长坚守，以及呢最新的一个文艺动态作品创作的理念。我们呢也期待更多的本土民间的好声音在我唱的舞台绽放，让陕北民歌呢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今天呢也是非常再次感谢王老师吧，应该是最后一直播间当中和我们大家共同分享的这么多的一些宝贵的一些经验。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好，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这首歌叫做 We Bike Into Love， 它是喜剧电影 K 歌情人当中的插曲，也就是唱过一首对唱情歌，就叫 K 信，还记得这首歌吧，也算是比较经典的一首对唱了。很多综艺节目当中如果要有对唱情歌的戏份，这首歌一定会在导演组的名单当中。歌曲虽然说没有作为单曲发行，但是还是在电影上映之后风靡过全球，你就搜一搜会发现各国的版本都很好听。我是夏萌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来听下一首歌，谭咏麟《雾之恋》。
1: 天边一火闪星星，海边一火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力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小星星。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靓颖的《陪你走到底》。你真的能预判一个人能陪你走到底吗？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无法判定，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最好的方式去维护他、爱护他。一个好的结果其实有 70% 的成分，我认为是取决于你自己。有些人中途退缩，有些人一直坚定地走下去，最终还是战胜了一切的困难。但我不觉得擦肩而过的感情不是好结果。如果有些人注定是要错过的，他不是那个特别合适你的人，那么错过这个结果，在某个角度上来说，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刚烟，地之广烟，巍闪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古时金戈踏九边，镇北烽烟守千年，长城营堡镌刻戍边征战的岁月，曾是隔绝农牧文明的军事前沿，如今硝烟散尽，摩崖石刻，六楼齐街，石卯统万城，诉说文明交融，黄沙戈壁蜕变为温润包容的塞上等，万众瞩目的全国体育赛事即将启幕，屠城携千年边塞文脉敞开大门，以豪迈风骨迎接八方来客，在赛场续写古今交融的城市华章。
3: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欢迎准时收听倾听特别节目《跑道之上青春正燃》。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开幕日特别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星宇。就在今天上午八点，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在榆林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大幕。这项拥有36年悠久历史的国家级中学生顶级赛事第一次落地咱们榆林，集结了全国18个省份的运动健儿齐聚赛上，点燃这个盛夏的青春热血。我们特别把时间和镜头啊，致敬每一位奋力奔跑、不负韶华的田径少年。
2: 两场国家级田径盛会齐聚榆林科创新城，高标准赛场静待全国青少年健。

0: 奔赴，红跑道映少年意气，追风逐光跃动青春，古时边关将士坚韧不屈，少年奋勇争先，人文底蕴与科创新城活力交相辉映，让千年驼城在声声呐喊中迸发全新光彩。
1: 大家好，我来自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我们当地大力推进体教融合，重点培养青少年短跑运动员。我是2441号选手董新月，今年16岁，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我参加的项目是100米、200米短跑。此次全国赛事在家乡榆林举办，能够代表家乡、代表学校站上赛场，我感到格外荣幸。在本次比赛当中，我不追逐名次荣誉，只为突破自我，跑出个人最好成绩，尽情享受奔跑带来的快乐，诠释青春竞技的纯粹意义。
2: 大家好，我叫赵新玉，今年来自重庆市富民山中学，我是练跳远和三级跳的，去年在2025年全国中学生三级跳中取得了冠军，然后今年呢，我是想冲一级的目标。
3: 重庆中学冯明山中学中学。
4: 大家好，我是吕雅琪，来自温州第二高级中学，我从11岁开始练田径，之前取得的最好成绩是在跳高跟三级跳在全国赛中拿到第3名，然后跳远在省赛中拿了第1名。今天我来参加榆林的全国赛，希望能够突破自己。今年我也参加了高考，然后考出了627分的成绩，我也很开心，也是非常的激动跟不可思议啊。然后最终也是成功的报进榆大学的体育专业，就是华东师范大学。
3: 享受比赛，遇见最好的自己，温州28加油。
0: OK， 谢谢来自榆林、重庆还有温州的同学们带来自己的比赛感悟，只为突破自我，跑出最好的个人成绩，这是很多参赛选手的心声。不纠结输赢，不局限名次，全力以赴超越自己，这是青少年田径最纯粹、最动人的魅力。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创办于1990年，至今走过了36年的历程，是国内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中学生官方田径赛事。多年来扎根校园体育，助力一代又一代田径少年成长成才。2026年，这场重磅赛事首次落地榆林。赛事设置 U20、U18、U16三个年龄组别，涵盖近40个竞赛单项。1000余名全国青少年健儿同场竞技，堪称本年度含金量超高的校园田径盛会。而且啊，今年榆林赛事看点十足，属于咱们的田径赛事季已经正式开启。本次中田赛结束后，7月18号至19号，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接续开赛，双赛连档，精彩不断。谢震业、林雨薇、葛曼琪、邓信瑞等国内顶尖短跑名将都将齐聚榆林，带来国家级的顶级赛场对决。今天的直播，我们特别邀请到两位赛事核心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带我们解锁赛事的亮点，解读办赛的故事，全方位认识榆林体育的崭新面貌。第一位嘉宾王伟，北京十秒体育副总经理、赛事组委会副主任，深耕田径青训与顶级赛事运营多年，参加过众多国家级赛事保障工作，经验是非常的丰富啊。第二位嘉宾吴之彤，榆林市优秀代表，赛事组委会副主任，长期负责本地高端赛事筹备、保障以及文体旅融合工作，对咱们榆林的办赛服务、城市保障工作非常熟悉。在此呢，今天也欢迎两位嘉宾做客节目。
5: 各位榆林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十秒体育的王伟。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之彤，作为榆林市旅通集团代表，很高兴接到主持人的邀请来到咱们直播间。
0: 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这场比赛的开幕式在上午举办，王老师你也在现场亲身见证了这场盛大的开幕仪式。首先想请您跟广大的听众科普，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赛事。
5: 主持人、各位听众，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是在中学生类全国顶级的这个比赛，作为一年一度的田径锦标赛啊，也作为创办了有30多年的中学生类的最高的二级赛事。
0: 30多年深耕校园田径，中田赛不

0: 只是一场比赛啊，更是青少年体育成长、特长升学、专业发展的重要通道。从事这项赛事走出来的优秀田径学子都有哪些发展路径呢？想请您分享一些真实的成长案例，给咱们榆林的很多热爱田径的孩子和家长们一些参考和鼓励好吗？
1: 这个是这样，田径和体育作为孩子们升学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啊，尤其是对于现在的青少年的孩子来说啊，那么走特招、走
2: 四项体考啊，那么是对孩子们直升一些体育类的学校比较好的通道。我知道身边呢，我有很多的学生朋友，他们通过比赛的成绩的踊跃，那么很多的孩子都是免试进入体育专业学校那么如果再走一些师范类的学校呢有个特别好的一个政策，就是孩子如果说师范类的体育专业，那么从大一开始就已经开始计算工龄，并有一些工资的补贴。还有一个呢，就是走专业化的道路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25年长沙这个选手
0: 是
2: 跑出了特别好的成绩。同样的，今天早上在100米预赛的时候一个少年16岁的少年跑出了100米跑出了10.39秒的成绩。那么这个呢就已经打破了24年100米的男子的这个 U18 的成绩。
0: 太棒了。
2: 所以像有想法走体育的发展的这个路径的那么也可以让孩子们和家长进行多多的关注
0: 是的，其实今年很多人说非常高兴孩子们能够近距离的感受这场赛事，因为它落地榆林了，这是我们城市的底气。吴准，今年是中田赛在36年来第二次落地陕西，首次落地榆林，对咱们榆林来说是一次含金量极高的城市体育高光时刻。很多听众都很好奇，榆林作为传统的能源城市，为什么能够拿下这项全国顶级中学生赛事的承办权？
3: 好的，主持人，咱们现在榆林从一个能源城市转化为体育势能的城市，核心优势呢可归结为三个层面的系统性支撑。首先第一，场馆设施已经达到了咱们的榆林体育中心，现在作为咱们科创新城的一座甲级体育建筑，田径场通过中国田径协会一类场地认证，在这个跑道层面还有功能用房、计时计分及声光电系统均满足国家级赛事规范，这是申办的底层条件。还有第二，承接方案具备差异化竞争力，咱们各地不乏这种标准化的场馆，但榆林旅游投资集团牵头制定的是一套赛事加文旅融合保障方案这个方案呢，打破了传统场馆租赁的思维，将交通接驳、住宿安全、文旅体验以及应急响应整合为全链条闭环，就是在我们集团下边这些所有都是配套的，还有底下有一个二级子公司，全名叫陕西里头北国体育会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及餐饮、住宿、接驳全链条的闭环，使单项赛事转化为城市综合性事件，将这种体育流量导入城市运行系统的运营能力，多次获得咱们这个主办方认可的，也是咱们主办方认可的关键，包括在咱们年初作为咱们省一冬会开闭幕式的主分会场，还有咱们之前承办过这个省市区运嘛所以在这个体育板块是具有这个差异化竞争力。还有第三，城市协同机制提供确定性保障，申办及筹备阶段市区两级资源高度统合，安全保卫、制约服务、环境整治、氛围营造等要素同步部署，这种跨部门高效联动的城市执行力大幅度降低了赛事组织的系统性风险，是主办方评估承办赛事核心能力的重要权重
0: 是，
3: 因此就是说榆林胜出不是有这个一项两项的这种单点优势，而是这种场馆基础还有专业的运营还有城市的这种意志体育加文旅三者合一叠加形成的这种综合承接力。谢谢主持人。
0: 是很客气是非常激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外行看破纪录到底有什么样的是呢？
3: 咱们榆林的海拔大概在这个1200米至1500米，就是海拔越高咱们空气越稀薄，空气阻力更小，风阻更低，在这种100米、200米以及110米这种无氧短距离同等水平下，更容易突破个人

0: 的最好记录。全国田径大奖赛在咱们榆林站，多名短跑选手跑出接近个人的最佳成绩。物质类、跳跃类项目，空气对器械和身体的拖拽减少，远度高度普遍要优于咱们这种平原赛场。
1: 是
0: 长期在1200米至1500米的这种海拔上训练啊，身体的这种自主适应能力、红细胞增多、心肺功能、耐力会有所提升。
2: 本次赛事其实从总规模上来说呢，是2600人，大量运动员、教练、家长也是齐聚榆林，对城市接待、交通、食宿、安全保障、志愿服务也是一次全方位大考。我们也在榆林传媒中心的榆林日报看到了相关的报道。那在本次赛事筹备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很大的挑战呢？能够让远道而来的参赛人员比较安心舒心的旅居，真切感受到榆林的城市温度呢？
3: 关于巨大的挑战，好像还没有碰到。
2: 嗯，
3: 如果要算是，那就是只是今天的这个暴雨啊，给我们这个赛事的正常安排会起了一点小波澜。这个全国二级赛事，不管是裁判、运动员、教练以及我们的场馆方，重视程度都特别的足。前期难量的预案，那么要说这次赛事跟以往不同呢，就是我们这个起的口号叫榆林田径赛事季啊。因为
4: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5: 现在是中午12点。
6: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却喜欢用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7: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6: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7: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6: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抱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7: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榆林，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2: 近几年榆林持续落地的名片嘛，通过这场赛事的生活，青少年的成长都带来很多变化。而在这场比赛之后，我相信未来也会不断地设置有常态化的国家级田径赛事的规划吧，也是我们打响赛上田径之城这张特色名片的一个契机嘛。
3: 主持人，这个呢刚好就会

0: 提到一个概念，我可以给主持人和广大观众做一个小的透露。前天我们在开全国所有领队技术会议的时候，竞赛主任是咱学体联的副主任副秘书长陈广老师，技术会上说了这么一句话，去已经主持了12年的这个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从他这两天到榆林，到我们筹委会啊，到我们组织方包括场馆方的感受来说啊，这次榆林市人民的准备工作，那么可以说这12年是最好的一次体验。
1: 哇，
0: 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因为学体联的相关的领导高层也是这个转战从鄂尔多斯 U23 锦标赛到达榆林以后呢，早上也跟咱开赛仪式之后呢，跟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啊，那么做了一个深入的交流，那么预计会在后续多项学体联的赛事会落地我们榆林，我们也期待啊，我们榆林作为一个在体育文商旅融合啊，做在北方城市做出一个新的一个典范啊，主持人。
1: 是的，我们通过刚刚两位对话，其实更想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是榆林来承办这次这么重大的赛事啊，我们的底气在哪里？包括整个田径赛事的看点有哪些，田径的魅力怎么去体现，怎么去抓取。在这里我们就要跟王总去回归运动本身，去说说田径作为运动之母，也是所有体育项目的基础吗？想从您专业的角度通俗解读一下这项运动的核心魅力，而且它对我们青少年成长包括对整个体育行业有怎样重要的作用呢？
0: 主持人说的这个田径是运动之母确实是这样，所有的运动员的基础都是从田径开始，包括初中生和高中生在走体考单项的时候，那么也是从这个田径四项那么作为一个主要的参赛指标，那么文化课是其次。那么对于您说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成长，包括体育行业随着这两年国家和政府对于体育重视程度，对于比赛的重视程度，也体现出来，我们不但是在国家政策上大方向上有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会对我们青少年强迫体魄增强素质的这个需求。我可以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透露一个小诀窍，我们可以观察，就是在所有的体育运动员的身上几乎就没有抑郁和颓废一说，那是因为他们长期会接受这种失败就像足球解说员说的，失败是常态成功只是一时的，所以体育生呢，他们更懂挫折，不断的历练因为重要的赛事都是一年一次或者两年，甚至于奥运会亚运会都是4年一次，那么4年磨一剑，可能他的失败和成功只是几十秒里所以呢，这个对运动员的这个心态有了特别高的一个要求也逐渐的在训练和比赛当中去磨砺这个呢也是值得我们其他的家长和这个学习的一方面让更多的孩子去了解田径，学习田径，从而这个增强体魄。
1: 谢谢您的解读很真诚，因为我身边在这两天有朋友陆续给我反馈说他的孩子也有参加本次比赛的，包括我们传媒中心单位的同事的孩子。
0: 对，
1: 所以大家都很关心这样赛事对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包括孩子韧性的这样一种磨砺现在很多普通的孩子喜欢跑步热爱田径而很多家长也想让孩子通过田径或其他运动特长强身健体磨砺意志，甚至有的考虑更长远点，这我在现场采访时也跟很多教练交流了，就是体考升学专业发展的路线，

0: 入门儿，那么就有一个专对于他的后期的成长比较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这个坦白的说，为什么我们榆林这次申办赛事，实际上作为全国重要的一些赛事，大部分都会落地于南方，我们北方相对于而言各方面的综合因素，那么我们榆林这次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信号，让优秀的孩子，让优秀的这个学校能参与到里面来。咱们这次只有一个学校，就是西工大附中，西工大附中的这个田径呢，也是历史悠久，但是呢，作为我们东道主，我们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我们这次作为东道主，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参赛名额那么是有12个孩子在这里边参与比赛从这个也能看出，实际上相对而言我们北方的孩子对于田径的热爱可能更会稍逊南方由浙江、福建一带的练体育的孩子特别的多，那么一方面是为了出更好的成绩。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家长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魄和坚强的一个意志从这个方面来考虑当然随着赛事的逐渐的落地和广泛的应用我相信咱们北方对于田径的重视，对于运动这个田径的喜爱也会浓烈。
1: 说太好了，我相信您深耕史，有没有特别温暖、发人深省的一些故事或成长的瞬间，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分享，也让我们了解这方面的育人心得的？
0: 这个可以说非常多。身边，
1: 嗯。
0: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的孩子是初三，初三之前呢，大概15岁，初三之前呢，没有接触过体育，属于小白，
1: 哦，
0: 厌学，
1: 嗯。
0: 网吧、逃课、抽烟、喝酒，偶然的机会，家长带着孩子，到了田径场上，结识了合适的教练。那么从此以后呢，这个孩子就爱上了田径。虽然可能因为厌学，文化课基础比较差，但是呢，通过高中的锻炼以及文化课的加持，在高三的时候呢，考到了我们首都体育大学，是属于我们国内这个体育大学是最好的一所。那么目前应该在读大三，这个家长呢数次给教练给表达过这种感激之情，因为田径改变了孩子一生的命运。初三继续会沉迷下去，这个可能对于孩子的成长很不利。但是自从爱上田径，这个孩子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孩子呢，因为他青少年，他的心智特别的不成熟，而且到了14、15岁，可能比较叛逆，更多的想跟家长唱反调，你不想让我做什么，我偏要做什么，而这个精力充沛，体力十足，特别适合去锻炼体育。当然，这个需要有这个引导正确的方法，必须得让孩子自己有这个内心的觉醒，去喜欢他，去热爱他，自然会出现一个好的成绩。哪怕就不是为了比赛，不是为了取了成绩，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规划。
1: 现在有很多特长生也是以兴趣出发，选准了人生的赛道，实现人生的逆袭。跟刚刚这个故事如出一辙，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个事情，如果在您的家庭里面出现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通过体育的方式，通过文体相结合的方式，给孩子一些可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细致准全方位解读了本次的赛事，读懂了榆林体育的成长和担当。而且节目为了让大家更沉浸式的感受赛场的温度，我们也是提前奔赴赛场一线，那天也在吴主任的协调和帮助之下收录了最真实的一线声音，接下来听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听听基层田径教练的心声。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的教练。这次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能够落地榆林，走进这座达到国家级标准的专业场地，我是内部懂的。作为本地教练，我亲眼见证了家乡从过去的普通场地到如今能够承办全国顶级赛事的变化，这是硬件。

0: 设施给我带来的直观冲击，更让我感受到了榆林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对于我和我的学生们来说，这次比赛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让孩子们走出校园，与全国顶尖选手交流的竞技舞台，更是他们在家门口能够接触国家级赛事、专业竞技氛围的难得机会。它能让孩子们真正理解什么是更高水平的竞技，什么是体育精神，也让我们本地田径的教育注入了一个全新的动力。从事基层田径教学多年，我最大的感受是，体育教育过去形式的只练不教模式，而是真正走进了体教融合的新阶段。以前很多家长和学生对于田径的认知停留在枯燥的训练、影响学习上，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庭意识到，体育教育的基础更是和意志力与专注力的重要途径。作为基层教练，我们的核心从来不只是培养跑得快的学生，而是培养能坚持、有韧性、懂规则、敢拼搏的孩子。体教融合的落地，让我们的训练不再孤单，我们会和文化老师配合，合理的规划训练时间与学习时间，也会关注每个孩子的心理状态，帮助他们平衡竞技压力与日常学习。看着孩子们在训练中学会了坚持，在比赛中学会面对输赢，再把这种坚韧的精神带回课堂与生活中，就是我作为基层教练最欣慰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重庆市凤鸣山中学的教练黄龙。这次比赛我们学校一共有25人参赛，初中一共是9名同学，高中一共是16名同学。我们从全国中学生锦标赛开赛的第一年开始参赛，一直到现在有10多20年了，然后一直支持本次赛事。那个全国中学生锦标赛也是全国中学生比赛当中档次最高的一个比赛，来自100多所学校参赛。我们学校在这个比赛当中也取得过比较优异的成绩，老队员吧就继续发挥，创造出自己更好的成绩。新队员呢也要自信，在这个比赛中呢多学习、多观察，然后多提升自己的实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浙江温州第二高级中学田径代表队，我们代表团一共有来了20个，其中16位是运动员、4名教练员。人生有几次中田比赛，让我们团队每一个用好的自己，也希望所有参加这次赛事的所有的代表队都能够很好的一个发挥，让比赛变得更加精彩、更加有意义。
3: 谢谢来自东道主榆林，还有来自于重庆温州的教练用心的去谈体育教育对孩子的影响。体教融合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落地在每一次清晨的训练、每一次赛后的复盘、每一次不离不弃的陪伴里。也正是无数基层教练的默默耕耘、无私坚守，托举起一代代田径少年的赛场梦想，让校园体育薪火生生不息啊。接下来呢，我们聆听资深田径媒体人、知名赛事现场主持人田斌老师的独到观察，看看行业大咖如何在看待本次中田赛落地榆林，如何评价咱们榆林的体育底蕴与赛事潜力呢？
4: 本次比赛呢，预计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那这也都是各个地方的在中学生层面的田径的佼佼者，这也是第一次由榆林来承办这样的一场高规格的全国中学生的田径盛宴。所以呢，我们也很期待着全国各地的健儿能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创造佳绩。那说到位于陕北，在很多人印象里它可能是比较遥远的地方，但实际上榆林是陕西非常著名的一座城市，风景非常好，而且经济非常的发达。那么这里呢，在体育层面也是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经常会搞比赛。那像去年在这里举行了全国田径大奖赛的其中一站分站赛，当时是名将云集，来了很多明星，当时一场比赛就来了20000多现场的观众，这在国内的体育比赛当中真的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呢，正是这样的一种大众对于体育的热情，决定了我们很多的比赛愿意到榆林来举行。而且呢，它正是位于陕北的这样的一个小高原之上，所以对于田径的很多项目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虽然说空气相对稀薄，但是呢，因为这样的得天独厚的小高原的海拔环境，使得我们在

0: 田径项目当中的短跑、跳跃等有利于创造佳绩。所以，这对于正在茁壮成长的青少年运动员来说，如果能够在榆林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新高，这将是一件非常非常出色的事情。我们也是7月10号到14号，连续5天都是非常精彩，而且是正好是位于暑期，也非常能够吸引到当地的观众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来看比赛。那么，在运动员来到榆林参赛的同时，我们也能向来自全国各地最优秀的这些田径的青少年传递我们榆林的热情。
1: 今天上午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的现场看直播的话，也会发现这样的声音非常的熟悉，是这段话也是对榆林的城市实力、体育氛围一个充分的肯定，也是看好青少年选手在这片土地赛场的突破与成长吗？同时，刚刚他重点提到了榆林亚高原优势，包括刚刚我们解读了很多观众的困惑啊，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也非常适合这项运动，让选手突破自我、刷新个人最佳成绩，真的是很多青少年运动员的绝佳福地。王总，结合您的专业竞技视角，向您再深度解读一下，从专业比赛、运动员竞技状态的角度来说，气候优势和地理优势真的能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选手的这个比赛增加一些底一些成绩吗？
2: 这么说，就是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田径队队员这个陈嘉鹏在跑4x100接力赛的时候，他是最后一棒，前面呢是日本队，啊，那么中国人对于在跟日本的比赛上表现得特别有勇气，所以陈嘉鹏呢全程100米在跑的时候是没有呼吸，啊，就是10秒，相当于这个动作比较危险。当然，在4x100，我们是取了一个第一名的一个好成绩。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吴老师也说过，我们这个亚高原地区对于短跑类的项目啊，特殊成绩。包括早上在取得成绩的时候，跟破全国100米男子纪录的这个同学，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这个空气稀薄，压力小，阻力大，而且呢，今天我们早上还下雨，创造了一些小难度。但是呢，可能我们榆林很多的市民都不知道，我们这里会有高反。它只是对于特殊运动员来说，它的吸氧量非常多。啊，它瞬时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啊，我们普通人可能就是2缸发动机啊，那么这个运动员呢可能就是4缸或者6缸，它需要的养分和燃料更多更足啊，那么爆发的这种力量也就更强啊，所以呢在这种气候和环境下，确实是给有一些运动员创造这种佳绩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性和方便啊，那么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这次赛事出现更多的好成绩，也让我们榆林市有一个田径之城的一个美誉。后期呢，我们也可以承办更多的赛事，欢迎各地的田径健儿来我们榆林参加比赛。
1: 好的，谢谢王总。那作为榆林旅头，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想给我们的很多热心市民和我们的跑友们去说说的。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后作为这次被主持人邀请来旅游投资集团的代表人。除体育比赛之外，就是希望我们这个体育能走进千家万户，
1: 是
3: 变成一种常态化的一种体育锻炼。比如说在我们下边有这个水上运动中心，你可以进行一些健步走，然后进行一些这个环湖骑自行车，然后再到我们这个滑冰馆。滑冰馆的话，它在这个也是有这个市政府的这个消费券的这么一个福利，可以带着小孩去咱们榆林市滑冰馆滑滑冰。咱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双运之城了嘛，夏运和冬运嘛，
1: 是
3: 小孩去滑滑冰体验体验冰上运动的这种魅力和风采。滑冰馆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还有一个新开的一个健身房，仪器还有这种器材全部都是非常新的，欢迎广大市民朋友来体验。包括在这个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可以游泳、打打羽毛球，有这种这么好的这种平台，或者这么好的这种场馆，供给广大市民朋友后续真的关注一下，让这个体育运动不仅咱们看比赛，在生活中，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也去比个赛。
1: 是，都是我们旅头在默默的、用心的为整个榆林市民啊，为整个榆林的市政建设做出的一些成绩。欢迎大家除了享受我们的田径赛事之外啊，也能够去周边感受一下。我相信大家一定在整个

0: 科创这片区域不虚此行，尤其在我们清爽榆林之际，其实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和体育的一些活动，后续的我们的报道呀，或在榆林传媒中心各平台的深度的传播当中，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体验到，也希望大家真正的去回望我们的三火相传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也是走遍了山河步履不停，而在今年终于落地了塞上榆林，为陕西青少年体育写下了崭新的篇章。我们说56支代表队依次亮相，昂首开赛，也是正式拉开了2026盛夏田径盛会的序幕。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听见来自少年无畏的请出，懂了基层教练的坚守初心，看见了榆林城市的体育温度与潜力，也通过现场两位嘉宾的专业分享，深度解锁了本次赛事的价值还有意义。这场比赛不止于竞技比拼，更承载着青少年的成长和红色号多支参赛队伍走进了革命旧址，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堂，让青春奔跑的脚步与红色初心同向同行，也让体育精神与家国情怀相融共生。在这里呢，星宇再次由衷的感谢王伟、吴之同两位嘉宾的用心的精彩的解读，也感谢每一位奋力拼搏的田径少年、默默奉献的教练，还有所有护航赛事、服务盛会的工作人员和辛勤的志愿者们，向你们致敬。节目最后呢，我们一位听众和市民免费送出50张赛事观赛门票，让大家走进赛事的感受，田径赛事的热血氛围。大家关注倾听官方公众号，在推文评论区留言即可参与抽奖，留言二选一，分享你的田径小故事，或者写下对2026榆林田径赛事的祝福与期待。福利规则大家也要记好了，留言满15字则免费领取赛事门票一张，本次共50张领完即止，门票随机对应7月13号、14号的观赛场次，每位用户仅限参与一次，领取一张保证公平公正。留言成功后保存截图前往榆林传媒中心东1306倾听工作室现场领票，领票时间仅为7月11号上午9点至下午5点，预期呢作废，想要现场观赛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这里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特别直播跑道之上青春正燃，祝愿所有田径少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超越自我，同时感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与聆听。直播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再见。
1: 有一种夏天从心跳开始，榆林不止清爽，把每一次准备都当成开战，枪响才放出来，每一道线都在等一个人冲出去，跳出去，投出去，把边界甩到更远。榆林上场全程开跑，有人为了这一秒练了整个夏天，现在把榆林跑成主场。
2: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0: 移风易俗，榆林市委宣传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
3: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0: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2: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来听听看。这是周杰伦为李玖哲量身打造的。李玖哲说，能有这次合作是因为有一次他跟周杰伦在吃饭，周杰伦当时知道他快要发新专辑了，然后就说自己可以来写一首歌，而且还真的不是嘴上说说，真的在不久之后就拿出了作品。李玖哲为此也非常的感动，整首歌很有周杰伦的味道，李玖哲的出色的演绎也为歌曲增添了很多的色彩。

这个小节要继续来听听潇潇。在我看来，嗓音有特色、长得又漂亮的潇潇，这肯定要红起来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就是一直没有红起来。为爱要坦荡荡。

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赵传。读初中的时候，他买下了人生的第一把吉他，开始自己摸索指法弹奏，这也是他音乐梦的开始。但是直到初中毕业上了专科之后，他才真正的开始迷恋上了音乐，开始和同学组了一个。87年他参加学校的一场音乐发表会，在长达3个小时的表演里，赵传的舞台魅力获得了当时滚石唱片的企划经理 Landy 的赏识，邀约他加入了滚石。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带你来听听，这是李思松作曲，天天作词，收录在孙燕姿2003年未完成专辑当中，这首主打《神奇》，这是孙燕姿休假到伦敦旅游的时候激发灵感的作品。她在当地在看一出现代的舞台剧，其中的配乐得有浓浓的印度风，让她觉得很惊叹。她觉得两个不同的国度的音乐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的感觉非常的美妙，也激起了她的灵感。她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工作人员讨论，希望自己也可以唱这样的一首有趣的歌曲。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长城音乐季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巴黎时装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哦！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OK。
3: 欢迎主持人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永邦的经典作品，郑中庸作曲这首《威尼斯的泪》。这首歌也算是当年在《痴心绝对》之后，他的歌里面我听的最多的一首了。

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聆听张信哲。张信哲说他在读书的时候成绩并不算是特别突出的那种类型，只有唱歌这件事情让他稍微有自信。在学校的一次比赛上，评委很注意他的声音，被看中的张信哲也就被推荐到了滚石唱片公司。而刚刚说到的这位评委就是李宗盛。但是进去公司之后，是先从制作助理的工作开始做起的，直到一年之后，他才终于有机会录制了自己的。今天带你来回味张信哲这首歌，叫做《忘情忘爱》。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容祖儿收录在2007年第五张专辑当中只有同名的主打《小小》。词曲创作是周杰伦和方文山这对金牌搭档。听着引人入胜的旋律，仿佛也在引领我们返回我们儿时小小的单纯的世界，为锁定下的小小的梦想作为成长的动力，找寻回那份我们心里最坚定的纯真。容祖儿的演唱和嗓音也让这首感觉有一点点愁绪的旋律变得更加的耐听，而且还带一点可爱。来分享这首《小小》。

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这是须比多瓦《世界末日》。跟很多人一样，这首歌我也是先听了周杰伦的版本，后来才知道原来原唱是他们须比多瓦。不过我并不觉得这首歌抒发的是压抑和绝望的情绪，反而我的情绪写出了逆境、绝望、无奈又包含乐观的心情。而且在演唱会的 live 的版本当中，周杰伦也仅仅是使用了钢琴的即兴伴奏和简单的 band 提琴组。其实创作的作品也可以看出一个音乐人的心态，当他面临挫折的时候会以怎么样的方式角度去看待和处理。而周杰伦的方式呢，显然不仅心态很积极，而且在音乐上的处理也是很积极的。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早间又次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节目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首先呢。

0: 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窗外的天气。预计今天榆林晴天借多云，梓州清涧绥德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到20度，6到30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定边近边晴天转阴天，其余地方有小雨，北转南风2到3级，气温14到2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小贴士，说一说蜂蜜的颜色。在很多人看来呢，颜色越深的蜂蜜营养价值就越高，但事实并非如此。蜂蜜的颜色主要是取决于花园及蜜蜂主要是采了哪种花。采自槐花、椴树等植物的蜜通常颜色较浅，呈水色，是浅琥珀色。那么采自金条、枣树、荞麦等植物的蜜呢，颜色就会深很多，呈现出深琥珀色或者是深棕色。那无论哪种蜂蜜，主要的成分都是糖，不同种类的营养差别不是很大。此外呢，蜂蜜的颜色还会随着时间的存放和延长而发生缓慢的加深，这也是正常的现象，可以放心使用。

如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你假装。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一个小时的时间，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要听到薛凯琪《自由的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传统产业、百姓生活等方面。8月11日，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1000万元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8月12日，平陆运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省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商业航线的运营。截至目前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近日记者从榆林市社会保障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榆林市城镇新增就业1.86万人，完成全年城镇新增就业3万人目标任务的62%。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矜持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力量的光》。很多的时候，我们得相信自己有无限的力量、无限容的可能，坚定有力的支持着自己。看看接下来要听到椅子乐团的这样一首歌。名字也非常的文艺，名字呢叫做《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曾比特在现场演唱的一首歌曲，我觉得非常的有魅力，比特的演唱《灰姑娘》。
1: 车窗中双手将礼物抱紧。
2: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0台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狂欢。
3: 现在是下午2点。
4: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5: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5: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是。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6: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7: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以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的建成和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年产能规模已超过140万吨，氢能产业。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截至11日12时，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8月12日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沥青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12日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8月11日，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女子篮球比赛圆满收官，为期5天的赛事汇聚了全省11支代表队420名青少年女篮选手参赛，最终选了女子甲组、乙组两。8月10日至16日是第11个中国过敏防治周。8月11日，西安交大一附院、榆林医院联合西安交大药学区鼓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过敏性疾病防治送医送药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将优质医疗暖心健康服务送到市民家门口。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静学智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亚楠的《山中一日》选段，《山中一日》王岩朗诵。

碎花的窈窕，凹凸间山峰挺立，我有过檐下花朵的冲动，不轻快而曼妙，修长的鸟叫，丈量宽阔，冲着向我跑来，傲然的日头托住樱桃的红润与熟透，采摘的梯与云朵的交谈趋于白热化，顺从枝桠不施粉黛的一日，坐在树上，炭火的质感把雨水收集，月光也收集，我坐在石头上，每一滴水都有很好的体型和内涵，纠结很久，一段篱笆情色彩，抱柴回家的乐曲停泊在院坝的石阶上，我与陡峭在翻越中接受现实，泥泞保持的信任，步履坚实而坦荡。

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歌，是来自于梁咏琪的一首歌，叫做《远距离》。我们总是习惯畏惧远距离，害怕时差会消磨热情，害怕城市会阻断真心。可是他用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推翻了这一份焦虑。远距离以极简的生活碎片落笔，一通跨城的电话，一条及时的消息，同步观影的约定，拼凑出异地相处最安稳的模样。

看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新歌，是来自金志文的一首歌，叫做《见怪不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以前一点小事就可以牵动一整天的情绪，现在有很多的事发生只是淡淡的一句啊，还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分享金志文的《见怪不怪》。歌曲没有刻意的煽情，就像朋友在身边轻声的谈心，唱出我们一路走来的心态变化，平淡却格外的戳心。那感谢各位每天早间7:30到8:30留守频率，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节目的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来送出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在明天同时间再会。

0: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副驾驶小曼已经上线了，好朋友你们来了吗？爱上副驾驶，我们迎接音乐 party。 今天呢，音乐节奏不算抖腿停不下来的类型，属于旋律简单，听起来没有负担。来听到今天的歌单当中的串烧，为爱

爱上副驾驶，今天我们的音乐 party 都是很轻松的，没有负担的节奏旋律，希望能够给你带来轻松感觉。这个时候听到这首歌，还蛮应景的，简单的快乐。简单的快乐来自萧煌奇，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欢乐的 party 时间。啊，人呢会特别困，特别想要就是瞌睡，瞌睡虫呢特别容易啊侵占我们的这个思想。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会选择咖啡，尤其是对于工作族来说，中午的时候可能会喝一杯咖啡来醒醒脑。但是一定要注意啊，有这个适合的时间、适合的温度，包括适合的人群。像是有这个骨质疏松啊，还有这个肠胃不太好的朋友呢，喝咖啡一定要适度了。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

0: 福利，后29.9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3: 爱上副驾驶，继续陪你听歌。今天呢，准备的这张歌单，我们音乐 party 属于这种轻松的节奏氛围。这首歌是萧亚轩的。

听到是来自我们今当中的一首饮品歌曲 Cappuccino， 来自萧亚轩。刚刚有提醒到说啊，喝咖啡要注意这个温度，还有注意喝咖啡的人群，像骨质疏松啊，还有这个肠胃功能不太好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适度来喝咖啡。那对于学生党还有上班族来说呢，喝咖啡也有最佳时间，最好是上午，然后呢午睡前还有午睡之后。这个上午呢包括午睡后可以理解，就是人昏昏欲睡犯困的时候呢，可以来喝一杯咖啡醒脑。为什么在午

睡之前呢？有这方面的研究人员啊，就是说，其实咖啡它能够提神醒脑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在午睡前喝，正好留出了一段时间，你可以来打个盹，稍微的放松休息休息，然后醒来之后呢，又能够保证精力充沛。所以觉得不能缺少一杯咖啡的话，可以考虑在午睡前来喝一杯咖啡，也是保证下午的工作还有学习。继续来听到的，接下来张震岳这首歌叫做《破吉他》。

没有设想过那样的，是去到田间，还是说要有自己的一块地，还是说种种花，是钓钓鱼？张震岳他不光是早已经想象到了他的退休生活，而且呢，他还把退休生活创作成歌，唱给大家听。在这首《破吉他》当中啊，他就唱到说自己对于退休生活的一个幻想，要在美丽的家乡依山傍海，然后呢养鸡种未来生活啊。简单来说呢，就是早上一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冲浪啊，离海不远看到海，然后放好听的歌，然后呢跟另外一个朋友在家乡来开一个烧烤店，这就是他理想的退休生活。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刘瑞琦为电视剧《甜蜜》演唱的一首主题歌，叫做《单数的我》。再来听到金玟岐演唱的这首插曲呢，也是为这部剧演唱的，叫做《伴》。因为这两位我很喜欢的歌手为同一部剧演唱了原声音乐，有了多一份的好感。这部剧海清、任重主演，说的是女性的成长，还有呢，关于生活、关于家庭、关于职业、职场。方方面面。

0: 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跟你说的这一位港风美人，在60到70年代，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香港影坛的一姐。这个人呢，就是郑佩佩。

0: 歌的名字叫做大醉侠，对的，六零七零年代的画风呢就是这个样子。郑佩佩啊，就是二十当之无愧的香港影坛，也是中国的第一打女。她在影坛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很多电影以及电视剧里不可或缺的金牌老戏骨。年轻的时候就是打女的定位了，她身姿轻盈，同时呢笑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迷人。郑佩佩在《大醉侠》这部电影当中呢，饰演金燕子，这是大导演胡金铨执导的一部武侠名作。当时的郑佩佩呢，刚满20岁，在影片中饰演金燕子，当年可谓是艳惊四座。年轻时候的郑佩佩呢，也是一个高标准的美女，是一个学习舞蹈的普通女孩。后来因为身高的问题太高了，已经不太适合在队伍里跳舞了，所以她误打误撞地进了武打圈，成了一个打女。而她的舞蹈功底也给了她很多在武侠片中出演打女的优势和机会。今天我们请来了乘风破浪的姐姐们，不过呢，她们都是在光影世界当中的金美人。第一位登场，郑佩佩。郑佩佩出演了很多经典角色，2001年她在《卧虎藏龙》这部影片当中呢，饰演了闭眼狐狸，甚至为她赢得了小金人的提名，这对于一个华人演员来讲无疑是极大的成就。
1: 听说他是道上，夫人不会让你跟那种人混的。
2: 你愿意跟谁混就跟谁混，
1: 麻烦进了家就真麻烦了。
2: 我困了，
1: 那就睡吧。你长大了，以后怎么着会怎么样？
3: 你盗取武当绝学，10年练剑，只练得一身走火入魔的邪招。今天叫你命送武当宗门剑法之下。
4: 对。也不冤枉。
1: 徒弟，来，带下的杜家山啊，快走。
4: 狐狸还有徒弟？
1: 不是。
0: 很多人一提到郑佩佩啊，就会想到在影片《卧虎藏龙》当中的闭眼狐狸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呢，她在出演这部影片之前就已经是这个圈子的传奇演员了。据说有一次郑佩佩在拍戏过程当中啊，因为太投入了，甚至要拿起针剑来比划，这让跟她对戏的男演员跳。还有一个角色，93年，郑佩佩曾经在周星驰的喜剧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当中出演了顶多不笑不走路的华夫人，她把一位无厘头搞笑的华夫人演绎得入木三分，栩栩如生。其实郑佩佩呢，她自认为在生活当中啊开朗，但是如何被周星驰相中出演华夫人这个角色呢？郑佩佩曾经回忆呀，当时呢男女主角早早的就定下来了，巩俐呢其实本身也不愿意跟着周星驰去搞笑的，而周星驰呢又不可能一个人使尽浑身解数，于是就想找个人和他共同完成搞笑的部分。因为他们两个人语言不太通，一个呢说的是普通话，一个说的是粤语，他说的是巩俐，和就在其中呢当起了翻译来。后来周星驰他发现，哎，郑佩佩在翻译的时候蛮有搞笑天分的，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喜剧天赋的演员，所以呢就找来了郑佩华夫人这个角色。其实在华夫人之前呢都是出演的武侠正剧，但是为什么又要接下这个角色呢？郑佩佩他说啊，哎，人生啊真的很苦，演点喜剧就很好。拍完这一部《唐伯虎点秋香》之后，我人也变得更开朗了，变得越发的喜欢喜剧了。接下来这个时间要和你听到这首音乐，这是来自于经典影片《卧虎藏龙》，月光爱人。

0: 我是一条鱼，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我们先来通过这首歌走进影片中。这是来自吕方《别了秋天》，来自影片《秋天的童话》。

特别选择了李芳 live 的演唱，觉得这个现场演唱的编曲呢更加的隽永。别了秋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请来了乘风破浪的姐姐，不过呢他们不是出现在音乐综艺当中，而是在光影神港风美人。说到秋天的童话，你一定会想到泛黄的树叶，有周润发，有钟楚红。在秋天的童话里，钟楚红呢饰演的是十三妹这个角色。钟楚红呢展现了她可爱有风情万种的一面，她不需要浓妆艳抹就足以展现十足的美女气质。在这一部秋天的童话当中呢，有很多钟楚红独白这个部分。说到秋天的童话呢，看似简单的故事，但是却在异国他乡的相遇当中有质朴纯美的爱情，动人心房。可以说它是一部属于大人也只有大人能懂的童话，因为讲的是感情，也关乎着人生成长的着点。除了故事之外，你有点温馨的这个生活气息，镜头下面呢是意犹未尽的美感。要知道他拍的是美国的街头的秋天，而且你在这部电影的名单表上，你会看到美术指导这一栏呢是张淑平，心里会想啊，这就难怪了。不管是纽约的秋天的风景，还是剧中周润发饰演的船头尺的房间，整面墙的装饰，包括阳光照射进来的角度，或者是房间里红红的基调，都和秋天的浓烈色彩形成了对应。再加上摄影对整部影片所做的贡献，从头到尾这部影片都流露出了一种街头慵懒。其实呢，导演张婉婷啊曾经在一次谈话节目当中透露，一开始呢他们的制作团队希望可以请到张曼玉来出演十三妹李琦这个角色，但是当年因为张曼玉的档期冲突她来不了了，张婉婷呢就建议要不我们就试一试钟楚红吧。其实原本制作团队是非常担心的，她那么的野性可能会 hold 不住呢这个人物的美，但是是张婉婷力排众议，她坚持说我觉得她很有气质，我对钟楚红很有信心。这个阶段呢同样是别了秋天，在卢冠廷的现场演唱会当中会有什么样的音乐呈现，再来听听看卢冠廷的演唱。

首歌《别了秋天》来自于影片《秋天的童话》。今天的光影再是和你来盘点光影世界里面那些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啊，她们都是在荧幕上通过自身的努力留下了无数经典的荧幕洋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才有语言。

0: 当中哦，他们都在荧幕上留下了经典的形象。看来这一首音乐呢，迅速的可以把你带回到黄飞鸿 KO 的现场。要说到在黄飞鸿的整个系列当中呢，最近角色当然就是十三姨了。而在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里，关之琳三姨这个角色，十三姨是黄飞鸿电影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关之琳版可以说最为经典，最为美丽大方，也有影迷说都是无可取代的。
1: 甘姐夫啊，其实飞鸿这次来除了看看你新开的药厂，另外还要跟你商量一下他的终身大事。
2: 哦，飞鸿要成家了。
1: 嗯。
2: 哎，那你知不知道是哪家？
1: 还是让飞鸿吧。
2: 哎呀，这小兔崽子应该把人家姑娘带回来让我看看嘛。
0: 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片段呢，就是关之琳出演十三姨在影片当中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一段。关之琳呢素有着香港第一美女之称，小的时候就叫她小美人了，大家都喜欢叫她搪瓷娃娃。98年的时候，美国的著名杂志 People 呢求50位最美丽的名人之一，而同年在一项香港美人票选活动，头衔对于关之琳来说呢数不胜数，应该说是颜值越高越任性吧。据说关之琳在拍摄黄飞鸿的时候最有名的是她全程都是素颜出镜的，当年她拍黄飞鸿只是简简单单的就涂了个口红而已。这个角色不管是角色本身还是关之琳的荧幕形象呢，都深深的印记在了观众的心中。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听到这首歌也是来自于影片黄飞鸿，由成龙演唱，男儿当自强。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最近。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0: 我几乎快要捞不到这首歌，这首歌名字叫做《蒲公英之歌》，来自于一部很老的，可以说是很老的《蒲公英之歌》。听下去呢，会觉得时间就是慢慢的走。当中啊，有一位演员袁洁莹是受到各大导演的欢迎啊，在《喋血街头》真这个角色，其实这部影片是一部男人戏，有梁朝伟，有张学友，而小珍这个角色呢，到最后是梁朝伟的心灵的归属。那个时候袁洁仪不单是貌美，给人的感觉呢也是清纯的不得了。
1: 你回来了，太好了。
2: 他假婚，
0: 这是来自于影片《喋血街头》呢，我也和袁洁莹呢相认的一个片段。袁洁莹呢，有很多角色都是来自在梁咏琪之前，袁洁莹第一美人的，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句话：长发的最佳男主当属郑伊健，短发女主呢最亮是。袁洁莹是怎么被发现的？85年的时候，袁洁莹呢和她的男朋友在街头吵架，就是这个导演黄百鸣的注意。当时黄百鸣呢在筹拍他的新电影，袁洁莹是一头短发。大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个女生酷酷的形象，跟他影片当中的角色非常的合适，于是呢就让导演黄百鸣一眼相中了。而那一年呢，留着短发、干净利落的袁洁莹看起来像，可是当年这种自然青涩、健康活泼的少女模样呢，是非常受到学生的喜欢的，一度被视为是女偶像。在加入黄百鸣的公司之后，袁洁莹出演了一系列开心系列电影。当年也会出现梨子呢，是在袁洁莹后面，当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戏份。电影的可塑性是可刚可柔、可美可酷。到了90年，被香港两位大导演相中了，都是全面开花。曾他导演影片《喋血街头》，袁洁莹呢和梁朝伟合作，这里终于让人见识到了他一头秀发的盛世美颜。而同年他又遇到了导演徐克，在拍《笑傲江湖》。据说徐克把所有选到的角色，就是袁洁莹的蓝凤凰一角没有换下来，最终塑造成了影视经典。所以到了92年《东方不败》这部影片当中呢，徐克又为袁洁莹增加了不少的戏份，把一个野性十足的苗族姑娘演到了。两年的塑造让袁洁莹在影视圈成了当红的女星，也是十分抢手的演员。杨佩佩在筹拍《倚天屠龙记》的时候呢，赵敏这个角色第一找袁洁莹，可当年啊，她打算走歌路，准备推出音乐专辑，所以就推掉了赵敏这个角色。这一角色最终是花落叶童，而周海媚呢，在当年也凭借着《周芷若》一角大红，只是袁洁莹进军歌坛的事业毫无波澜。如果你对这个名字还是毫无印象的话，那我们再来聊聊 TVB 剧集吧。97年，他和古天乐和。

合作电视剧《廉政追缉令》，出演了一个全的女干警简明辉，一直到现在可以说都是美人依旧。光影在歌唱啊，今天我们请来乘风破浪的姐姐浪姐来了，她们都是荧屏当中经典港风美人。接下来这首歌呢，Endless Love， 这是出现在 TVB 剧集《廉政追缉令》当中的插曲。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之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9122-1959。这一生一个，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

0: 是闻名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闻名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这音里还要带你
1: 才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

0: 我的手上车。
1: 谢谢你啊，好孩子。
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7: 践行社会主义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好票159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8: 现在是傍晚5点。
19: 17 o'clock。
20: 看月亮。
21: 音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1: 打样，你要的温暖，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本次活动时间呢是为6月20日至9月27日。大赛也是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音乐爱好者所开放。为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我们将会持续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直播间，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一下他们的逐梦故事。在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依旧邀请到了流行赛道海选晋级选手高强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上半场的时间，让我们和高强一起来聊聊天，来听听他的歌。高强，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以及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然后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高强。
0: 嗯，
1: 我呢自己出生在农民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本本分分的农村人。
0: 嗯，
1: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演讲。那我记得我第一次登上舞台，我的妈妈给我准备了一套西服，
0: 嗯，
1: 给我理了一个小毛寸，我唱了一首《常回家看看》。
0: 当时是几岁？
1: 那个时候应该是四年级左右。
0: 四年级啊？
1: 对，
0: 嗯。
1: 然后老师给我奖励了一支钢笔，
0: 嗯，
1: 那这支钢笔的话，对于我来说是印象深刻，
0: 莫大的一种鼓励。
1: 是的。其次，在小学阶段五六年级的时候，我记得非常认真，我演讲了一篇叫《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
0: 嗯，
1: 整整19页的稿件。那个时候我是坐着老师的摩托车，我那个时候是非常流行的，
0: 嗯，
1: 然后现在想起来都是记忆犹新的。
0: 嗯嗯，
1: 在初中的时候同样我也是作为学生代表进行发言，嗯，然后在6.1文艺演出的时候我唱了一首离歌，信乐团的离歌，哇，这些想起来就好比在昨天发生的一样。
0: 对，离歌这首歌其实难度很大。
1: 是的，那个时候可能唱的不是太好，
0: 嗯，
1: 毕竟是以前还没有真正的学过唱歌，
0: 系统的学习过唱歌啊，嗯。
1: 然后在我上高中的时候，
0: 嗯，
1: 是第一次参加了就是高中的一个新生的演讲大赛，
0: 嗯，
1: 我演讲了一个叫做《大堰河》，我的保姆，
0: 嗯，
1: 拿到了全校第一名，
0: 嗯，
1: 哇，那个时候是给我心里面蒙下了很多的。就是小小的萌芽的，
0: 对，种下了一颗种子，
1: 对，种下了一颗种子，
0: 嗯，
1: 那也是在那一首歌曲叫做恋曲990，
0: 嗯，
1: 那同样也因为这首歌曲让我站上了唱歌的这条道路，
0: 嗯，走上了唱歌的道路啊。
1: 后来呢我就去北京学习，
0: 嗯，
1: 站在聚光灯下我自己给我自己立下梦想，我就觉得我要用我的生命影响到更多的生命，
0: 嗯，
1: 我要做一名演说者，唱出自己心中的故事，
0: 嗯。
1: 在2018年，我回到了榆林，然后我就创办了强族演说。
0: 嗯，
1: 我看到有很多的小孩压力大，
0: 嗯，
1: 自卑、胆怯，不敢表达，玻璃心一拍就碎。我那个时候，我办学的初心就是，我想让更多的小孩战胜恐惧，

0: 找回自信，让他们成为自己生命当中的主角。
1: 嗯，
0: 那同样我强祖也说，创办的使命就是让每个孩子拥有自信，成为主角。那这一次我通过我唱陕北民歌大赛的流行赛道，借着歌声继续把热爱唱给大家听。
1: 嗯，
0: 我就想告诉大家，我不仅可以主持，我还可以唱歌。
1: 嗯，高强讲了这么多哈，可以听得出来，舞台对你来说一直是你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
0: 对，
1: 从小学十岁开始登台唱演讲，然后一路走上大学，系统的学习音乐哈。
0: 是的，
1: 应该说演讲和音乐是你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0: 是的，是的。
1: 啊，那我们来一起聊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唱歌的？就是十岁吗？
0: 嗯，应该在很小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爸爸也喜欢喝酒。
1: 嗯，
0: 经常
1: 陕北人嘛，
0: 对，陕北人经常邀约一些他的好朋友然后来家里面吃肉喝酒。
1: 嗯，
0: 那他们总喜欢，就那个时候总喜欢让我站上去唱几句，
1: 表演两，
0: 对，我是属于
1: 两句
0: 贴身不怯场的。
1: 嗯嗯，
0: 然后呢最后我自己在学校老师给予的平台，
1: 嗯，
0: 然后自己没事就喜欢喝点小调调。
1: 嗯，
0: 尤其我记得是在上学那个时候，一首常回家看看，
1: 嗯，
0: 还有我们几个发小坐到女生宿舍也唱那首窗外，然后给自己增加了很多的自信。
1: 哎，我看到这个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嘉宾，他也说那会儿上学的时候会给女生唱窗外。
0: 是的，
1: 这首歌应该是在学生你们那个时代的学特别火的一首歌啊，就是对女生表白的一首歌。嗯，是不是？
0: 是的，反正就是歌曲，我记得我们是坐到女生宿舍门前的，我们几个发小，嗯，一到晚上的时候就来唱这首歌曲。
1: 能打动到吗？
0: 有，有，确实有。
1: 你平时是更喜欢哪一类型的歌曲？
0: 其实我还，相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偏爱走心一点，
1: 嗯，
0: 有故事伤感的流行歌曲。
1: 嗯，
0: 旋律不要花里胡哨的，
1: 嗯，
0: 但是唱出来要有力量，
1: 能打动人的，
0: 对，
1: 嗯，
0: 能唱出普通人的生活感悟。
1: 嗯，
0: 那同时我们生在陕北，骨子里也喜欢咱们本土音乐质朴的真诚的表达。
1: 嗯，
0: 那两种风格呢我也都愿意去尝试。
1: 对，陕北民歌你也有涉猎到是吧？
0: 是的。
1: 陕北民歌你这没有想着说要参加比赛？
0: 我还想着是来锻炼一下。
1: 嗯，
0: 但是我不是太擅长陕北民歌。
1: 嗯，
0: 但是我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对。
0: 嗯，
1: 那作为有舞台表达功底的人，站上的舞台，走上这个我们榆林的全民大舞台，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这个舞台做到，
1: 嗯，
0: 没有什么门槛。
1: 对，
0: 并且我们的包容度也是非常的高。
1: 嗯，
0: 不分你是专业的还是你是业余的，
1: 对，
0: 只要你心里有热爱想唱歌就可以站上这里。那也说舞台，
1: 嗯，
0: 歌唱是令主和听众对话的方式。
1: 嗯，
0: 能够站在榆林本土这么大的全民赛事里来参赛，
1: 嗯，
0: 那作为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我是非常的荣幸。
1: 嗯，
0: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不要去议论任何人，当别人已经站到舞台上的时候你还在台下呢。
1: 对，
0: 如果 你就大胆的去尝试。
1: 对，
0: 你想要赢你就要敢要上场，如果你不去尝试你不行动，你这辈子都不会成功，也都没有机会。
1: 对，我们这个舞台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不管你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而且也不管你是来自于哪里，还有呢就是年龄的大小都是没有限定的哈。所以有喜欢唱歌的朋友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比赛当中。那拿到了流行赛道的海选晋级，你接下来对赛事有没有什么样的小目标？你对自己？
0: 我觉得晋级非常开心的。
1: 嗯，
0: 就像我刚开始参加的时候，我心里面所想的就是一个粗糙的开始胜过所有的一切，先相信后看见。
1: 嗯，先登台。
0: 对，先登台，后面再说，先开始然后再完美。那当然呢，这一次能够晋级，我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非常的开心。
1: 嗯，
0: 能够获得
1: 对自己也是一种肯定。
0: 对，
1: 嗯，
0: 能够获得咱们资深的评委老师，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同和点赞，
1: 嗯，
0: 那些当中也是

0: 手呢？
1: 第一首歌曲就是罗宾呢，让我走进了北京现代音乐学院。
0: 嗯，
1: 同样这首歌曲还让我在北京那个时候非常小，
0: 嗯，
1: 小的时候在北京参加了一个第六届华夏艺术风采，
0: 嗯，
1: 获得了一个小小的名次，
0: 也是因为这首歌，
1: 也是因为这首歌，
0: 嗯。
1: 第二首就是像梦一样自由，
0: 嗯，
1: 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
0: 嗯。
1: 那它教会我无论走哪条路，坚持热爱，敢于上台，那本质就是一株闪光点，
0: 嗯。
1: 人如果没有梦想，就像鸟儿没有翅膀，将来长大将无法飞翔。跌倒了不可怕，被人唾弃了也没有关系的，甚至被别人冤枉了，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永远都万一实现了呢。
0: 那我想知道你在我唱的这个海选舞台上是选择了哪一首歌，也是罗大佑的吗？
1: 这首歌我现在都没有唱，我打算到半决赛或者是后面我再唱。
0: 这是你的杀手锏哈。能不能在直播间跟我们大家来现场的清唱两句，一开始就改变你的，那是你命运的一首歌吧，
1: 嗯，
0: 因为你在北京也得了奖，
1: 嗯，
0: 也因为这首歌走进了北京来学习专门的音乐教育哈。
1: 是的，
0: 所以能不能在直播间把这首歌来送给大家，让我们听一听？
1: 可以。
0: 好，来演唱一下罗大佑的这首歌。
1: 可以，我好。
2: 乌溜溜的黑夜处和你的笑脸

0: 转回头去看看时，雨匆匆说年夜。好，
1: 非常好听哈，非常好听的一首来自于罗大佑的《恋曲1990》是吧？
0: 是的，
1: 啊，非常好听。你的这个歌曲能打动评委，也是证明你有一定的实力在的。
0: 谢谢，谢谢老师。
1: 那我们聊到这儿呢，要把时间来交给音乐了。来播放一首高强录制的成品歌曲，你是给了我哪一首歌来送给你？
0: 像梦要自由吧，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1: 像梦一样自由哈。
0: 对，
1: 好，把这首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很好听的一首《像梦一样自由》啊，这个是你在录音棚当中来录制的歌曲是吧？
1: 是的，是的，主持人。
0: 我觉得这个声线还有点像汪峰的感觉，你有没有刻意去模仿？
1: 其实没有刻意，我就是比较喜欢汪峰老师和海磊老师。
0: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流行音乐赛道的这个选手真的是神仙打架，很多好的歌手哈，你看从这个播放音乐就能听出来，真的是有很大的这个，我觉得你们以后打拼可以在台上，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比一下。
1: 感谢咱们主持人的认可啊。
0: 嗯，非常的棒。那你这么多年一下，比如说你也是做这个演说的，很多孩子这个还有。说口才的孩子呀，唱功不错，说的也不错，但是一上台就会紧张，那肢体僵硬啊，不敢和大家眼神交流。
1: 对，
0: 你有没有快速调整这样的一种状态的小技巧？
1: 我觉得就对于我自己，包括我经常给我的一些孩子们说的是，上台之前我们先深呼吸三次，潜意识当中告诉自己，我一定可以，我没问题，当你站上舞台这一刻的时候，你就是主角，
0: 对，
1: 把台下所有的观众都当成你的好朋友，
0: 当成
1: 土豆片，不用刻意的去追求完美的动作，不要盯着所有人的眼睛，
0: 对，
1: 你可以看向观众眉心的位置，既有交流感又不会紧张，先稳住你的呼吸，情绪稳定了，那你的状态
0: 就会更松弛，尤其在舞台上。其实还有一点啊，也要告诉所有的孩子们，我是建议有机会的话，孩子们多上台，多来表达自己。
1: 是的，
0: 这个胆量其实是在一次一次当中锻炼出来的。
1: 一上台，
0: 对，所以你的这个日常的课堂当中，也是会每天让孩子们上台，来把他的一些东西和今天来的这些所有的孩子、老师一起分享，是吧？
1: 一定会的。我觉得就是我对于每个小孩来说，我觉得集体的都容易赖于出数，只有自己站上舞台，那才是你自己。哪怕你自己站到舞台上只有30秒，但这个感觉是你自己的，你就是主角。
0: 那在你看来，什么样的状态是最好的舞台状态呢？
1: 我觉得对于我们自己来说的话，接地气，做自己就 OK 了，做真实的自己，出丑没有关系，不用刻意的伪装，不要害怕瑕疵，你不美，你把当下最真诚的情绪给大家传递出去，
0: 对，你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然后能把它传送给此刻在收听你或者收看你的观众，就是最完美的一次表演。
1: 是的，主持人。
0: 那你参加了舞唱之后，也是看了很多专业的选手哈，在参赛。作为一名歌手，最珍贵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真诚吧。
0: 真诚打动人啊。
1: 我觉得就是真诚是这个世界当中最好的必杀技。
0: 对，
1: 就是真诚两个字。
0: 那很多人哈。会兼顾自己的主业和音乐爱好，你也是一边在经营着自己的事业，一边在坚持唱歌。那音乐对你来说是解压还是一种热爱的寄托呢？
1: 我觉得两者都有吧。那打拼生活难免是会有压力的，那音乐是我情绪的出口，我是这么认为的，那更是我长久热爱的寄托。我喜欢一个人唱歌，有时候把自己关在学校，关在一个小小的房子里，能唱一下午的歌曲，那事业是我生活的根基，歌声是我的底气，二者呢当然不冲突，他们可以。

0: 对，
1: 嗯，
0: 所以其实它又是你解压的一个工具，但其实也是你生活当中一个很好的伙伴哈，精神伙伴 是吧？
1: 是的。
0: 那我们接下来还要送出一首由高强演唱到的歌曲，那这首歌呢，其实让他跟大家来讲一下吧。
1: 这首歌曲我是送给我两个儿子的，
0: 嗯，
1: 我是送给我两个儿子的，我两个儿子一个今年三岁了，一个现在18个月了，
0: 嗯，
1: 那我是这首歌词的名字叫做心中的光芒，
0: 嗯，
1: 我觉得我的两个儿子将来长大以后做自己就 OK 了，
0: 嗯嗯，
1: 做自己就 OK 了，
0: 不需要成为家长口中的那个孩子，
1: 不需要，你就是你生命当中的 number one，
0: 嗯，
1: 你就是你生命当中的主角，
0: 嗯，
1: 你就是你，
0: 所以你为他们写
1: 了
0: 这个词是吧？
1: 对。
0: 那然后这个曲呢？这个曲是什么样的曲？
1: 这个曲的话，我是借用之前比较流行的一首歌曲，叫做《苹果香》。
0: 嗯，苹果香的曲，
1: 我把里面的
0: 改了一下，
1: 改了一下。
0: 嗯，那好，接下来一首高强的《心中有光芒》来送给他的两个儿子，也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我唱流行赛道的晋级选手高强来天，我们继续来和高强聊一聊哈。站上我唱我梦想的参赛选手，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
1: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歌手一定要勇敢的唱就够了，不要纠结唱的好与之上，你已经就赢了，你守住你的热爱，大胆发声，你的人生你做主，你就是主君，就要敢上场。
0: 一首歌来送给所有热爱手呢？
1: 我觉得还就是像梦一样自由吧，
0: 像梦一样自由哈。
1: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0: 不然和咸鱼有没有有什么区别？
1: 是的，是的。
0: 那来送给喜欢你和支持你的朋友们一句感谢吧。
1: 我觉得感恩之心距离财富最近，感恩我的父母，感恩我的所有。

0: 好朋友，感恩我生命当中遇到的所有人。我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好，希望我生命当中遇到的所有人都能够好人一生平安。
1: 好，非常的棒，非常感谢高强今天来做客我们的听我唱，和我们一起分享他的音乐故事，也带来了好听的歌。他在我唱流行赛道后续的比赛当中可以发挥出彩，唱出自己，也希望你取得好成绩，好不好？
0: 好好，谢谢主持人。
1: 好，时间过得真快哈，半个小时的专访也接近尾声了。我们最后呢，把高强喜欢的一首歌《伤心1999》来送给各位吧，也送给你，好不好？
0: 好
1: 好，接下来一首《伤心1999》来送给各位。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

手。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夜色缓缓漫过窗台，月光轻轻洒落人间，卸下白日的忙碌与喧嚣，来听这首干净清甜的歌曲。张杰，看月亮爬上来。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张新成，我也不在。

纵然身处幽暗，心底依旧可以种下希望之花。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路虎的《影子里的花》，旋律沉静又充满力量，告诉我们纵使深陷沼泽，也不要错过裂缝中透出来的光，心怀向往，终会被光亮所照亮。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一同走进隋唐教育，聊一聊奠定后世千年格局的古代教育体系。隋朝一统天下后，意识到门阀世家垄断读书做官通道的弊端，率先做出了两大革新。一是正式创立科举制，打破贵族壁垒，普通寒门子弟也能通过读书考试入朝为官。二是统一设立官办学堂，自上而下搭建完整的教育层级，结束了南北朝教育散乱只靠私学传习的局面。只可惜隋朝国祚短暂，这套教育制度没能完全的落地成熟，完善的任务交到了唐朝手中。大唐盛世国力鼎盛，来了全面繁荣。朝廷划分三类官方学府，最高学府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专供京城学子研习儒家经典。地方各州县同步开设官学，无论城市还是偏远的郡县，都有固定的校舍与授课先生。除了官学之外，民间私学也遍地开花，乡间大儒开设私塾，平民孩童都有识字读书的机会。教育不再是上层权贵的专属特权。而内容上，隋唐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统一编撰标准教材《五经正义》，全国学堂通用读一本课本，读书人的学习体系自此标准化。同时，大唐包容开放，国子监还接纳周边各国留学生，高句丽、日本、新罗学子远赴长安求学，将中原的教育制度、诗书文化带回故土，向外来辐射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制度革新，便是科举制在唐朝不断的细化，分为秀才、明经、进士等目。

其中进士科最难，也最受世人推崇。三五十少进士的说法，足见当时读书人对科考的追逐。读书、科考、入仕形成了完整的通路，极大地激发了全民向学的风气，也造就了唐诗繁荣、人才辈出的盛世景象。隋唐搭建的官学体系与科举制度，重塑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底色，往后宋元明清千余年，历朝历代都在此基础上延续完善。人人可读书、凭才学进取的教育理想，唐开始闻名之。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这首歌呢也是比较经典的一首歌，来自于游鸿明《孟婆汤》。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徒儿练成这招霍尼斯，给你解咒八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里靠啥子续嘛？
3: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4: 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旅台白的好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

要说谁能想到啊，你出差在街头行走啊，名创优品的一次性内裤直接咔嚓整体脱落了。等你发现的时候，腰间就只剩一根松紧带了，你看。那是大型社死现场啊。更离谱的是，当事人回酒店更换同款新品，短短半个小时咔嚓破损成蜘蛛网状。哎呦。你说就这么一会儿功夫，质量接连翻车的。你要说整一次嘛是偶然，行，你两次那咱说大哥你是不是实锤了这玩意儿啊。面对离谱质量问题，品牌仅轻飘飘的致歉啊，启动内部调查，企图用套话敷衍舆论，那根本无法平息争议。其实这早已经不是初次翻车了，今年二月份，哎，就有用户曝光了未拆封的同款内裤存在污渍，央视也曾点名相关代工厂的乱象，生产环境脏乱啊，流程不达标，完全不符合行业规范，反复翻车绝非流水线的偶然疏漏，而是系统性的就是品控摆烂了，而且咱讲话了，你这是越摆越烂了。之前咱说还只是有污渍，现在可好了，咔嚓掉下来了。所以大家务必分清啊，一次性内裤的一次性啊是用完定义，不是说穿一次就解体报废了，甚至我走半道那咔嚓就报废了。这类产品严格遵循，不仅要求无菌洁净啊，牢固度、缝纫工艺等等基础性能也是必须达标的。消费者溢价选择名创优品，看中的是啥？品牌它靠谱，出行体面。结果呢？你们就这么靠谱的？这体面呢？这不是撕我脸吗？这不是啊？高价换来的啊，劣质品。甚至咱说比劣质品还要劣质，我出个门我随时面临着我当众翻车的风险。如今品牌回避核心问题，闭口不谈问题代工厂啊，质检漏洞还有产品召回，只用一句调查来搪塞消费者，这态度可以说是敷衍至极了。当下一次啊，当下这一次性内裤已经是全民差旅的刚需了，行业标准那不能形同虚扯，印在包装上的国标编号怎么的毫无意义吗？经得不起实际穿着检验的产品，你再有什么编号，那也是妥妥的劣质货呀。真诚道歉，那只是最低底线。消费者要的不是你的客套话术，彻底排查品控漏洞，召回问题批次，补齐质量短板，这才是品牌的分内之事。还有就是啊，咱说受到惊吓的这位，咱说用户，你是不是得赔一下子呀？我走大街上咔嚓一次性内裤掉出来了，你这心理面积得，心理阴影面积得多大呀？赶紧的啊，按平方米计算，快点的。该做什么事儿啊，赶紧做，这才是品牌应该表现出来的一个态度，而不是搪塞，千万别让刚需好物变成行走的社死隐患呐。

不在这里。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每到入秋，哎，秋天第一杯奶茶，哎，就来了。感觉那个氛围感啊，浪漫感直接给你拉满，全民追逐秋日仪式感，跟风晒甜蜜。可是这场流量狂欢的背后，可是藏着一线打工人不为人知的辛酸和疲惫呀。为啥这么说啊？线上你是温柔浪漫了，线上呢，线下可以说是兵荒马乱的。对吧，你这话题一爆火，直接催生了海量的订单，瞬间击穿了茶饮门店的产能上

现啊，堪称店员骑手的年度渡劫现场。店员全天是连轴加班，重复制作打包，做是透支身心。关键是也没给加鸡腿啊。外卖骑手更是进对滞留订单有心无力，平台啊冰冷的算法高悬，超时扣款啊，差评罚薪，毫不留情。门店出餐卡顿，订单积压，让骑手也是焦虑爆棚，两头受气是无处疏解。所以说你们这浪漫，咱说背后咱说这帮人买单。你看最啊，就是品牌借势疯狂的营收，收割销量和曝光，平台坐收抽成佣金，全程烫佣。可是热度来临之前，双方都毫无预案，也不储备人力，不引导错峰消费，把所有的爆端压力全都啊全盘的甩给了基层从业者，收益向上集中啊，压力向下转嫁，这就是流量时代最真实的套路。店员和骑手默默扛起了所有矛盾、疲惫和风险，但是分不着分毫的流量红利。真的就鸡腿都没吃着都。消费者跟风打卡，追求仪式感没有错啊，从众热潮推高消费峰值，这玩意儿也属常态。但是普通用户无需为行业乱象买单，真正需要整改的是逐利无度、疏于担当的品牌还有平台。奶茶的甜不该只眷顾消费者与资本，真正的秋日温柔该善待每一位奔波的普通人，别让全网的浪漫仪式最终沦为了基层打工人的负重煎熬啊。那就是

0: 你给我记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最近多名网友指出，甘肃天水麦积山景区啊，票价它有点偏贵，且如果想看完啊，包含特窟在内的所有石窟，大概需要花费2000多块钱。同时呢，这个普通的这个窟啊，这个景点也被这个影响游览效果。随后呢，麦积山景区的工作人员就回复了，我们这个特窟呢是受到特别保护的。所以呢，就是按每个窟啊不同，完了它是不同的收费，各就可以按需买，想看哪个窟就买哪个窟的钱。完了，全看完之后2000多，我给我看哭了，我这。就这个事儿，我有一点没明白，就是咋的，我钱花的多了，咱说怎么的，就是受到的特别保护就多吗？那我就想问问了，我花这么多钱，有多少钱是用于这个窟的保护呗？就是文物保护这个事儿没毛病，但是它不是你高价锁仓完了逐窟收费的收割借口，对不对？麦积山把核心的石窟拆分完了单独付费，集齐所有的精华要2000多，咱说你这不是开启了氪金模式吗？这不，特窟需要特窟保护可以理解，你关了可以不？但是你把国宝的精华高价隔离，普通游客根本无缘一睹真容，普通的票价性价比极低，普窟栅栏有层层的遮挡，观感又大打折扣，参观体验严重缩水。文化遗产那叫全民公共财富，不是你景区就是私营收利的工具。保护文物和普惠大众完全可以兼顾啊，没有必要非得是非此即彼。所以文旅景区切记啊，吃相太难看了。这家伙一个哭一个费用，你说说。别把文化朝圣变成了消费门槛，文物保护要有底线，景区收费它得有温度，别让普通人的文化热爱被你的高价直接劝退呀。再来说这个啊，最近呢，36岁的男演员

0: 史元廷啊，不知道各位认识不认识，现在这是无戏可拍。今年七月份，哎，到哪儿了呢？入职长春市动物园公园，担任二郎神这个 NPC 角色。在景区，他经历过舞台的冷场和观众搅局，也因为粉丝的捧场感动落泪。近日啊，史元廷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对自己曾经的人生低谷期，他就说：“人生啊，就像是屎壳郎推粪球似的。”那意思说，只要你坚持推，成绩就会越来越大。哎呀，咱说这个比喻很有味道啊，这是。当然了啊，话糙他理不糙啊。这演艺圈真的不是唯一的独木桥，褪去演员的光环，站上景区的舞台，咱说照样能活出光彩。那二郎神整的不炯炯有神吗？是吧？那跟那个猴哥互动的，这半天呢。所以我觉得呀，没有必要拿职业三六九等去评判啊，没有什么所谓的降级塌房啊。荧幕聚光灯会熄灭，但是谋生的本领它不会作废。从片场走到市井街区，对不对？面对冷场，观众起哄，照样扛住压力，然后接得住场面，这就是啥？这就是能力，是吧？屎壳郎推粪球，你看多形象啊。看似粗粝，却道尽了人生的现实。人生哪有一路高光啊？大多不都得是咬牙紧绷啊，不得，对不对？红不红看运气，干活得看底气。所以不必惋惜明星跌落凡尘啊，能放下身段拥抱现实，本身那就是一份勇敢，一般人做不到，是吧？舞台不分大小，认真生活的人，你就一句话，在哪他都能发光啊。
1: 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麦积山景区回应啊，看完石窟需要2000块钱，人家说了按窟收费啊。微信平台 solo xmj 就说了，那我可看不起了。啊，我这人就是啥呢？就是得不到的我也不去得了，反正。哎，我一个我都不去看了，我这。咱说就是啊，嗯，就是现在。干啥呀，我看完之后2000多呀，那咋的，就你家那地方有窟啊。程晨就说了，嚯，这一锤子买卖你好好做啊。是他几锤子买卖，你不砸我头上啥事没有。咱要都不去了啊，锤子也就作废了，也就。艾瑞尼斯卡就是恨不得每一步都得收钱呢。这也算是景区里面的五步蛇了，我的。情迷枫叶红就说了，那还得感谢老祖宗的辛苦，幸亏没凿客太多，那不然的话天价了那个。许秀不许秀就说了啊，一手好牌打得这么烂吗？你别管人家，人家有自己的出牌路数。咱神明太保团里面啊，这个大爱斑斓叶就说了啊，他说是啊，人家莫高窟的门票都没带这么收费的呀。那就大窟见小窟吧。微信平台 LLazy007 就说了，不要去看看结果能啥样。所有人都不去，结果一定是好结果。哎，咱那个文物就彻底得到保护，明白吗？再保护不好，那就是他们的责任了。LYH2024 就说啊，果然是没有白走的路，步步都算数。那是你算呗啊，咱说总共下来2000多块钱，你就算算吧，每一步你需要多少。

一杯苦咖啡就说了，你要不想给人看你就别开放，完了你给人看你就花又要收那么高的钱，你这不就是网上经常说的又当又立吗？所以景区你自己看看啊，看看网友骂的多难听，那再难听也没有你们做的难看呢。再来说这36岁男演员史元廷啊，入职景区当 NPC 这个事儿，先跟各位说，就这个演员我认识啊，东北老乡吗？微信平台一如行人就说了，哎，可喜欢的招笑了啊，难得就说了啊，赚钱正当那就不丢人，没毛病啊，随遇而安足矣，就说了，哎，他是不是还做过那个泰山的陪爬？你说的吗？啊，没错，这的确是整过这个营生是吧？但是当时咱说没火起来，这回到长春动植物园整二郎神，哎呀，起来了这回。今天游游打球了，就说了，赚钱有嘛好掉价？如果觉得这是个掉价的事儿，那咱说你那就心里有问题，就是。没毛病啊，凭本事吃饭这事儿，你到哪他都不丢人啊，而且自食其力，他就值得尊重。你总比天天那些哭，对吧？你总比那些不当得利的要强吧？靠自己本事正当赚钱，没有什么好嘲讽的，而且咱得鼓励。还是希望各位啊，通过自己的方式，正当方式啊，钱越赚越多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明天见了。我本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0: 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

0: 平、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
11: 哎呦，
9: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0: 写成的安全你不必再去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与爱同行。
16: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
17: 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

0: 你来撒糖。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旅。

0: 自己玩，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谁能想到啊，你出差在街头行走啊，名创优品的一次性内裤直接咔嚓整体脱落了。等你发现的时候，腰间就只剩一根松紧带了。你是让消费者当场是大型社死现场啊。更离谱的是，当事人回酒店更换同款新品，短短半个破损成蜘蛛网状。哎呦，你说就这么一会儿功夫，质量接连翻车的。你要说整一次嘛是偶然，行，你两次，那咱说大哥你是不是实锤了这玩意儿啊？面对离谱质量问题，品牌仅轻飘飘的致歉啊，那根本无法平息争议。其实这早已经不是初次翻车了，今年二月份，哎，就有用户曝光了未拆封的同款内裤存在污渍，央视也曾点名相关代工厂的乱象，生产环境脏乱啊，流程不达标，完全不符合行业规范，反复翻车绝非流水线的偶然疏漏，而是系统性的就是品控摆烂了。话了，你这是越摆越烂呢。之前咱说还只是有污渍，现在可好了，感觉。所以大家务必分清啊，一次性内裤的一次性啊，是用完即弃，不是说穿一次就解体报废了的。甚至我走半道那夸嚓就报废了的。这类产品严格遵循国家卫生标准，不仅要求无菌洁净啊，牢固度、缝纫工艺等等基础性能也是必须达标，看中的是啥？出行体面。结果呢？你们就这么靠谱的？这哪是体面呢？这不是撕我脸吗？这不是啊，高价换来的啊，劣质品，甚至咱说比劣质品还要劣质。我出个门，我随时面临着我当众翻车的风险。如今品牌回避核心问题，闭口不谈问题代工厂啊，质检漏洞还有产品召回，只用一句调查来搪塞消费者，这态度可以说是敷衍至极了。当下一次啊，当下这一次性内裤已经是全民差旅的刚需了，行业标准那不能形同虚扯，印在包装上的国标编号怎么的毫无意义吗？经得不起实际穿着检验的产品，你再有什么编号，那也是妥妥的劣质货呀。真诚道歉，那只是最低底线。消费者要的不是你的客套话术，彻底排查品控漏洞，召回问题批次，严管代工厂，补齐质量短板，这才是品牌的分内之事。还有，就受到惊吓的这位，咱说用户，你是不是得赔一下子呀？我走大街上夸嚓一次性内裤掉出来了，你这心理面积得，心理阴影面积得多大呀？赶紧的啊，按平方米计算，快点的。该做什么事儿啊，赶紧做，这才是品牌应该表现出来的一个态度，而不是搪塞，千万别让刚需好物变成行走的社死隐患呐。

0: 我的新闻会长哥，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每到入秋，哎，秋天第一杯奶茶，哎，就来了，感觉那个氛围感啊，浪漫感直接给你拉满，全民追逐秋日仪式感，跟风晒甜蜜。可是这场流量狂欢的背后，可是藏着一线打工人不为人知的辛酸和疲惫。为啥这么说啊？线上你是温柔浪漫了，线上呢，线下可以说是兵荒马乱的，对吧？你这话题一爆火，直接催生了海量的订单，瞬间击穿了茶饮门店的产能上限啊，堪称店员骑手的年度渡劫现场。店员全天是连轴加班，重复制作打包，高强度劳作是透支身心，关键是也没给加鸡腿啊。外卖骑手更是进退维谷了，面对滞留订单有心无力，平台啊冰冷的算法高悬，超时扣款啊，差评罚薪毫不留情，门店出餐卡顿，订单积压，让骑手也是焦虑爆棚，两头受气是无处疏解。所以说你们那浪漫，咱说背后咱说这帮人买单，你看最讽刺的真相啊，就是品牌借势疯狂的营收，收割销量和曝光，平台坐收抽成佣金，全程躺赢。可是热度来临之前，双方都毫无预案，也不储备人力，不引导错峰消费，把所有的爆端压力全都啊全盘的甩给了基层从业者，收益向上集中啊，压力向下转嫁，这就是流量时代最真实的套路。店员和骑手默默扛起了所有矛盾、疲惫和风险，但是分不着分好的流量红利，真的就鸡腿都没吃着都。消费者跟风打卡，追求仪式感没有错啊，从众热潮推高消费峰值，这玩意儿也属常态。但是普通用户无需为行业乱象买单，真正需要整改的是逐利无度、疏于担当的品牌还有平台。奶茶的甜不该只眷顾消费者与资本，真正的秋日温柔该善待每一位奔波的，浪漫仪式最终沦为了基层打工人的负重煎熬啊。那就热烈的活着吧，
1: 自由的活着吧。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0: 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

0: 平、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敏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1: 美一粒粮，
12: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3: 现在是晚上，
14: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5: 哈气个三心
16: 吊气哈，
14: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

0: 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1: 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的唱响陕北民歌的明星导师，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我们渔阳区陕北民歌博物馆的歌唱演员王志航老师，欢迎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王老师。
2: 大家好。
0: 我们来介绍一下王老师吧。王志航老师呢是榆林绥德四十里铺人，身兼榆林市政协委员、榆林市的新联会的副会长、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陕北民歌研究会的理事，多年来了也是深耕陕北民歌的演唱传承与推广，斩获了众多的省级包括有国家级的声乐大奖，第三届的陕北民歌大赛十大歌手一等奖，曾经呢也是登上西安分会场、 CCTV 三向幸福出发等舞台，当然也是经典的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男一号扮演者，2025年的时候也是荣获了渔阳区五一劳动奖章。
1: 王老师的奖项呢是非常之多哈，今天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所以呢我们列了几项哈。
0: 对，
1: 那么王老师呢还有呢在刚刚落幕的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第二场的晋级展演中呢，王志航老师呢以一个明星导师呢是评审身份呢坐镇现场，专业点评选拔本土民歌人才。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王老师呢从这个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以及呢个人艺术成长历程等方面呢和王老师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哈、
0: 应该说是王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对，
0: 哎，今天呢是第二次做客于我们直播间当中，但是今天的身份是不同的。今天的身份呢是受邀担任到了我唱的导师的一个评审哈。首先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整体的活动的一个我们选手整体的状态，给您的这个直观感受是如何的呢？
2: 首先这次受差吧，组委会的邀请，而且我到现场。这次这个比赛的活动结束以后，我感受到，现在他们有非常多的喜欢和热爱陕北民歌的传承者，通过这次比赛，我发现了很多这个热爱陕北民歌的人才，而且都有一副好嗓子，
1: 对，
2: 所以说就是那次比赛都结束，实际手心手背都是肉，实际大家都唱得不错，我跟还有两位老师在探讨，我说，这一届的比赛好像是实力都比较强一点，所以说就是都舍不得哈打嘛，所以说这一号的舞台实际让我直观的感受实际非常有意义，我希望说这种的活动还是要给搞多举办，
1: 对，
2: 都能给大家热爱陕北民歌、喜欢陕北民歌的、有梦想的这种。来提供一个美好的舞台嘛。
1: 那么王老师，从您一个专业这个评审的角度来看啊，就是我们这届我唱选手呢，您认为他最大的亮点、最值得肯定的地方体现在哪里呢？
2: 他最大的亮点就是我发现有年龄大一点的，有壮一点，还有小一点的，而且印象最深的还是有一个那个啥，正在好像上学的一个孩子，而且那时候我发现他的声音条件还是不错，
1: 对，
2: 就是他在这个唱的基础上还是就好像学一下这个陕北民歌，包括他的语言、咬字、风格、韵味、情感，所以说我还留下最深的印象是有一个是在那个驾校当教练，还有是卖凉皮的，我说他这次这个舞台搭建的非常好，
1: 对，
2: 让所有的无论是你干哪个行业的，喜欢陕北民歌的都有一个展示的机会，
1: 对，
2: 所以说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就是那后生，也许他应该是00后吧，00后，他现在喜欢陕北民歌，而且唱的还不错，你看还有驾校的，还有卖凉面的，还有等等其他行业的，我说这就是他最主要的达到的目的嘛。
0: 对，各行各业都可以参与进来，不仅仅说是我们专业的歌手可以来到这个舞台，
2: 对，
0: 我们每一个人，老中青三代，
2: 对，
0: 都可以参加到这个舞台当中。
1: 应该说，这也是我们本期我唱的一个最大的魅力了，
2: 对，
1: 就是群众参与哈，大家各行各业，包括各个年龄段的，大家都可以参与到，
2: 都可以参与进来，
1: 对哈。那么您觉得在这个现场展演当中哈，因为有很多的选手嘛哈，尤其很多呢是我们本土的选手哈，
2: 对。
1: 那么您觉得就作为

0: 我们本土的这个民歌演唱者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呢？演唱方面的。
1: 其实改进的地方还是好多，像说好多的这个参赛这个选手嘛，我感觉到他们有准备的好充分。
2: 对，
1: 那么因为毕竟是一个比赛嘛，对吧？
2: 嗯。
1: 然后既然比赛，你又把你唱的这个作品，你首先有唱的熟悉。
2: 嗯。
1: 那次好多的有的就是在找途就忘词了。忘词了。
0: 紧张了，可能是。
1: 对
0: 啊。
1: 因为这个紧张，说不紧张，这个都是假的。
0: 对对。
1: 无论哪一个人，只要是一个比赛，
0: 上舞台，
1: 他上的舞台，一定有一定大大小小的紧张。
2: 嗯嗯。
1: 那么首先我那天跟他们呀，在比赛里前几个的这个选手，我又给大家讲，上了舞台一定要有自信。
2: 嗯嗯。
1: 有自信，你要心里有一定的肯定。
2: 嗯。
1: 而且如果你紧张的话呢，你声音抖了，而且你的这个词呀那时候都忘了，那时候节奏也跟不上了， 对吧？
2: 嗯嗯。
1: 所以我就说是，既然上舞都目中无人，你就到舞台上有尽情的展示，有拿情感打动评委嘛。
2: 嗯。
1: 所以就是说，包括说好多的这个选手，他顾虑这个音乐，他顾不了这个情感，顾虑情感他又顾不了这个韵味，还有这个咬字。
0: 嗯。
1: 所以说我那天说，首先要唱好陕北民歌，你一定首先有好的声音。
2: 嗯。
1: 在你要在好的声音上，你要传送这种情感嘛。
2: 嗯。
1: 情感的表达，情感的诉说。再把情感的声音把这个字融入到那个情感里边，所以说你的韵味字字头字尾跟这个情感跟这个他这个声音连起来，你就是个整体最好的一个表现。所以说评委要给你打高分，你要拿什么让评委给你打高分？
2: 嗯，
1: 首先要你拿你的整感动
0: 评委，
1: 评委才能给你打来高分。
2: 嗯，
1: 所以就是我那天给两个评委老师说，首先是很多的这个老师吧，这种激情还不够。
2: 嗯，
1: 为什么激情不够？一上台他顾虑的很多。
2: 嗯，
1: 顾虑的很多了，就顾不了这种那个要表达的那种情感。所以说，今天有时候再不完，来时候有的就是方方面面很多的。所以说以后比赛呀吧，我就说是一定要准备的充分一点。
0: 对，
1: 毕竟是比赛。
2: 嗯，
1: 对吧？所以说还有就是很多的这种服装上啊，这些整体上比赛那天的冯建伟老师呀谈到这个，所以说要得体的一个整体上的那个表现嘛，对吧？而且你对这首歌曲的处理，这首歌曲为什么要砸这个手势？因为手眼手法不要表达出去那种，所以说他有些时候就头在这儿看着了，实际这儿唱声音这里，我不知道他跟谁唱了，唱了半老天就是眼睛子到处乱转乱飘，说你不集中。不接着就导致你忘词呀吧，那时候节奏也跟不上这些。
2: 对，
0: 听完老师讲了这么多，我们觉得唱歌好难啊。
2: 对，原来的时候就觉得
0: 方便啊，
2: 这个唱歌不就是吼一嗓子就过去了吗？
0: 对，以前真的是觉得就只要我会吼就吼出去了。
2: 对
0: 原来刚刚听王老师一讲哈，真的
2: 你看这个手
0: 咬字呀，手势呀，
2: 眼睛
0: 呀，
1: 对
0: 包括你现场的肢体语言啊，
1: 对
0: 各个方面都要这个准备非常的充分，这真的是就是长久的磨练出来的，应该是。
1: 对
0: 啊，
1: 而且是最主要是他们上的舞台太少。
0: 嗯，对，
1: 因为你在台下上十次，你不如在台上上一次，
0: 对对，
1: 一次的实践嘛，对吗？
0: 对，
1: 所以说只有你在锻炼出来以后，你要驾驭你舞台。
2: 嗯，对，
1: 而且你最起码要你把舞台控制住。
2: 嗯，
1: 这样的话呢，你才能舞台上有更好的表现。
0: 嗯，对，
1: 没你刚上去以后，我心里没准儿也紧张，我连声也顾不了了，我还跟顾不了。
2: 实践出真知，
1: 对对对对。
0: 好，那么王老师讲了这么多哈，也是我们很期盼的环节哈，是不是有请王老师现场为我们来
2: 演唱
0: 一首歌曲呢？
1: 行，我就唱上两句这个事，就好比如说走西口啊。
0: 好，
1: 有网上有一个北京的一个朋友圈，他想听我唱一唱那段这个走西口。说大家唱那段走西口啊。

0: 感谢王老师刚刚在现场的这一段声情并茂的演绎啊，
1: 很感人啊。你会觉得这段走西口这个男生版跟女生版，尤其是王老师唱出来的这个版本的时候，你觉得很揪心。这个女生的那个宋哥哥的那种场景跟王老师表达出来，就是哥哥其实走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不舍的，
2: 难舍难分
1: 那种。
0: 难舍难分。
1: 这个女生版唱出来的时候是
0: 妹妹
1: 的那种心情。
2: 对，
0: 是的，
1: 这个王老师唱出来哥哥的心情很打动人。
0: 对啊，那么王老师哈，我们说您通过这个我唱这个活动哈，因为看到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这个民间爱好者登上舞台，刚刚也说到了各个年龄段的啊，那么您作为这个导师哈，这个心里是不是就有一种觉得说我们陕北民歌后继有人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就是感
2: 这个确实有了，我也是受益者，我也是借着者，而且看到好多的实际这个喜欢陕北民歌还有年轻人，而且一直坚持传唱传承发扬咱陕北民歌，我说无论咱年龄大小，无论干哪一行的，只要传承宣传喜欢热爱唱咱陕北民歌，我认为都值得有点赞。
0: 对，
2: 因为陕北民歌要靠大家来传唱，不是靠一个人能撑起这一片天。
0: 对对啊。
2: 对，
0: 是人特别的多哈，包括这个小学生哈，大家也都来学唱，
1: 走进校园呀。
2: 对，因为走进校园的时候，我那时候丰富的让就是念书的学生学了，尤其时候一天根本就没时间听这个陕北民歌。那么我说把陕北民歌走进校园，在他学习在苦闷的时候，在比如说是哎呀我实在有压力的时候，是可以传到校园里头解压解压嘛，对吧？
1: 对，
2: 而且陕北民歌走进他们玉林市的一中，走进都是高中上已经高三了，他们那时候高考都压力很大，一千多学生，我们以那个讲唱演的时候方式跟他们呈现出来，那一刻学生的欢呼声是最高的，也就把他心里那时候有包袱压力放下来那种感觉。那么有这种压力放下来，他在脑子又转换一下，那进入到学习这个状态。
0: 对，
2: 所以说学生娃娃们，你看现在这些也唱陕北民歌的也非常多。
0: 对。这一刻我们应该是很欣慰的。
2: 对对对，是，
0: 对对哈。那王老师，我们了解到您呢是从榆林我们绥德四十里铺走出的本土实力派歌手啊。那么民歌之乡的成长环境啊，绥德呢对您走上这个民歌道路带来了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2: 说起民歌，确确实实绥德还是真的是差的，不愧是为民歌之乡。
0: 对，
2: 绥德的啊，真的是孕育了很多的还有前辈们啊，包括长辈们现在喜欢陕北民歌的很

0: 嗯，而且我是从喜欢上陕北民歌到现在，基本上是陕北民歌给了我的一切。
1: 嗯，
0: 而且我包括我的生活，我现在家里的呀，方方面面这些我的工作，都离不开陕北民歌。所以说我是发自内心里头的喜欢演唱陕北民歌。
1: 嗯，
0: 我每次唱陕北民歌，无论你是一个人，我上万观众，我都是要越写越厉，把这首歌要。
1: 演绎好，
0: 对，因为我要珍惜这次的舞台呢。你不能说我一个人在那听着了，你就敷衍了事。那么首先我唱歌，我要自己要对得起自己，你才有人家听众想听你嘛，对吧？我每次你看把走进这个小村呀，把去的舞台，我要近距离的和这些父老乡亲们打成一片。
1: 嗯，
0: 所以就是你的心走到他们心里边，跟他连成一片，这就是。 老百姓把就是他听着也罢，都能融入到你这个歌声里头。
1: 嗯，
0: 而且你的心他能感受到，而且他能愿意听你的民歌。所以说，无论说工作上吧，方方面面，社会上，我现在个就说是婚礼的小小的荣誉，都是陕北民歌给了我的这一切。
1: 对对，
0: 而且我一路上遇到的好多的贵人、老师这些，再还有我的家庭父母，
1: 嗯，
0: 长辈们谁的支持。 最主要现在有好的社会，感谢他党，感谢政府。
1: 对，
0: 而且没有强大祖国，真的是没有我们现在美好的这一天。所以说我永远怀着一个感恩，感恩的心。我想现在是带很多这个学生。那么我就说是，我过去的时候唱陕北民歌，我家庭条件不好。
1: 嗯，
0: 我就说是有怀揣梦想、有条件好的、热爱陕北民歌的，无论你哪一行的，你在。
1: 这里找我，
0: 我都做过一的给叫名歌。我说名歌给你愿意去，我再要名歌回馈。
1: 回馈这些，
0: 回馈社会，回馈就是，参政治这个喜欢、热爱陕北民歌的。
1: 对，
0: 任何一行业，我说因为我在这的我也没有我的特长，我就是在越我在一技之长，能发展广发展，
1: 对，
0: 咋点广，
1: 嗯，
0: 就是这么。
1: 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的身份的一种转变。我们原来呢是以这种参赛的这种歌手的一个身份，而如今呢也是坐镇到了本土顶级。我们现在这个活动当中的一个担任的导师的一个评审。那么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对于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0: 因为比赛这块我是从这个一路上比赛过来的，
1: 嗯，
0: 为什么我在这个全国各地的名歌大赛上，只要有比赛我就去， 有钱，对吧？
1: 对，
0: 只有你抱着学习的状态，你才能看到人家别人的长处，你才
1: 知道自己
0: 短处，
1: 对，互补一下。
0: 对，所以说我从元首一路上走来到，前几天我打这个就是
2: 导师，
0: 那些就是那评委导师，我说是这些说啊，你就是什么导师，就是我那有幸的坐在这里，能给大家交流，就是我有一点差别给的经验，最起码能给大家的，把我的这好的经验给他传递给。然后就是看到他身上有一点的缺点，我能给他纠
1: 正
0: 一下，就是让他少走弯路，对吧？所以说我坐的下面的这个给每一位点评，我每一个歌手唱完以后我都做笔录出来，我写的他的那个弱点在哪里，他的优点在哪，我是一个都要给他
1: 很认真转，
0: 而且说我当评委一定要公平公正，而且我说不是说为你说哎呀谁跟我关系好我就给他打上点高分，那首先我又对得起你们给我的这个说，既然就你王志豪来当评委，你说那做一个对不对，对得起，就而且你评出去以后就是大姐还有这么多的观看的，说你王志豪你看这个唱的也不知道咋讲，你还跟人家打高分，我发自内心里都是公平公正，对吧？所以就是那个参赛这个选手这些里面唱歌时期还有跟我那时候比赛都是一样的，因为我那时候也是从这一步一步过来，我说我那天给他们说不要怕失败，每次的失败总结一下经验，就是你下一步为你下一步的这个
1: 成长
0: 的过程铺垫
1: 了，
2: 对，
0: 所以说我每次比赛下来，我不说人家我的优点，我就说你说我的缺点在哪里，
2: 对，
0: 我哪儿没唱好，那我这次我又改进，我不能说我说一遍遍我一遍不做不行的，这肯定

0: 不行。所以说身份的转变，我说我能在一个参赛这个慢慢转变，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嘛，就是能在这个场合说给热爱陕北民歌的分享他你有你什么好经验给大家分享出来，对不
1: 对？
0: 所以就是
2: 因为王老师也是这样哈，从一步步刚刚介绍当中各行各业哈，
0: 对，
2: 然后从事过很多的行业，最终呢走到现在的这个舞台上，然后呢走到这个导师这儿，所以呢可以给我们现场的很多的选手一些自身的就更加有力量的这个经验哈。
0: 对，
2: 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所以呢也是别人也是可以借鉴哈。
0: 对，
2: 那我是怎么样练习的，我每天练习多长时间，你呢也可以来顺着我的这个路走啊，
1: 包括舞台上的一些经验，一步一步的小的舞台再到我们国家级的一个大的舞台，一步一步成长起来，想把其实王老师刚才说的很多，想把自己非常宝贵的一些经验都想去传承给他们的。
0: 对
2: 那么王老师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很期待哈，很想再一次听到王老师的歌声，王老师再为我们送出一首怎么样？
0: 没问题、而且我是那个陕北民歌那刚开始学的时候，我又把这个每一首歌词我都要抄哈，所以就是基本上的陕北民歌我都能唱下来，
2: 对，
0: 就是我把这个一些词就是都
2: 深记于心了，
0: 对，都背了，所以说接下来我再唱上，我看唱个什么，给大家唱上
1: 太多了，没办法选择，唱一首什么呢？
0: 唱上一个九分调吧，
1: 九分调，
0: 对，九分调，因为这首歌曲。我感觉都是这生活经历跟我爱有一定的这个
1: 好，很经典的一首陕北民歌《脚夫调》，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吧。
0: 对吧？
1: 好，
0: 唱了几段啊。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好的，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的是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明星导师传承人，榆阳区陕北歌唱演员王志航老师。再一次欢迎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1: 我们来介绍一下王老师吧。哈，王老师呢是榆林绥德40里铺人，身兼榆林市政协委员、榆林市新联会的副会长、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陕北民歌研究会理事，多年来传承与推广，那么也省级国家级的声乐大奖，包括有第三届的陕北民歌大赛十大歌手的一等奖，曾经也是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西安分会场、 CCTV3 的向幸福出发等等的一些大型的舞台，也是经典秧歌剧《米之婆与绥德汉》的男一号的扮演者，2025年呢也是荣获到了榆阳区五一劳动奖章。那我们在刚刚落幕的这个我唱的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第二场的一个进及展演当中， 王志航老师呢也是以明星的导师的评审身份呢是坐镇于来进行点评，选拔本土的一些民歌的一些人才哈。那么当然今天我们就从这个我唱的一些全民唱响的陕北民歌的活动呀，包括个人的一些艺术成长的历程与王老师来进行深度，刚才也是说到了很多哈。
0: 那么我们刚刚和王老师呢在上半段节目当中聊到了很多哈，刚刚介绍当中也是介绍到了王老师呢是这些年呢斩获了无数的大奖哈，可以说
1: 刚才说到只是一部分，
0: 全国全省大奖哈，也是呢登上了众多的国家级舞台哈。那么想和王老师聊一下，那么您登上这么多的舞台哈，哪一段的这个舞台或者是艺术经历呢对您的这个演唱风格啊、艺术理念呢影响最深远，或者说您呢是印象最深的一场登台表演？
2: 一场登台的表演就是这个《米之婆与绥德汉》
0: 对，
2: 这个秧歌剧里面的给我的

0: 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我那时候学这个学的是什么，然后我最终演的虎子。那我那时候进到艺术团课里，我的压力是最大最大的，而且我那时候是三点都没不睡，我要把这个词写背会，然后把这个而且有一天我正在房间练着呢，就是做动作呀、比划着呢。
1: 我把老婆把房间门打开，嘿，说你这只还你做手指，实际我在还在练习着。
2: 对，
0: 所以说就坚持的就这几个月，我把这个本子的词都记会，那是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所以说上舞台的表演，米子普伊随的还是给我留下是最深刻的一个印象。
1: 您当时是在米子普伊随的汉当中是担任男一号，
0: 虎子，因为这部剧是有虎子才有你这部。 腰杆儿肌嘛，
1: 对，
0: 所以在这个剧当中呢，是又要唱又要演啊，对啊，当中的这个唱段也特别多吧？唱段多，而且道别特别多，道别的这些里边都要跟你平时说话都不一样，
1: 对，
0: 不能说这个随的话，其实就是后接近就是他随米这一代的话，
1: 对，
0: 而且主要里面的场景不一样嘛。
1: 表达的这感情啊，
0: 每一场的意思不一样，你有包括你的语言说一段这些都不能，对吧？有情绪转换，这些都是不同的，
1: 应该说是跟我们平常的时候站在歌手的身份完全不一样的，
0: 不一样。这个他上面还有，
1: 就要求很高很高，
0: 对呀，有你的手势、你的眼、你的腿部子，整个身形、你的情绪都不一样。
1: 您还记得就是在这个演出当中的唱词不？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呢？
0: 能了吗？那时候虎子就有一段最深情的一段，就是这么好的。那时候就是，也是从小一块长大的，青梅竹马。
1: 对，
0: 虎子也是一表人才，个子又高。这种，所以就是，石娃哥这个亲戚，他上了三岁以后，石娃和这个亲戚，已经发展成两个出丑，他坐在那个街板上一个人，就是发自内心里头唱，跟他从小对他的娃娃亲。然后最终直接又跟我一块耍大的这个十娃了，然后他那种内心里头落寞，我唱上两句。
1: 好好好。

0: 妹子
1: 见不上个
0: 面啊，
1: 面
0: 很心酸的感觉哈、
2: 是
0: 对哈。那么王老师呢，我们这位民歌非遗传承人哈，这些年呢又获奖无数哈，然后呢您呢现在是常年在民歌博物馆呢是驻场演出，那么您觉得我们最该坚守的这个，在这条道路上坚守的这个核心是什么呢？
3: 最主要的核心还是有坚持，把他这个设备让他每次来的唱过不到30场，而且我一个人还要唱几个点位的，我不是唱一个点位，那时候是人员少，所以说我很有体会。你用心给观众唱，观众都用心给你鼓掌，
1: 是。
3: 所以说我就把那个每次我们的点位，我就到我在一个大舞台上给他们唱，而且现在是只要游客来到我们陕北民歌博物馆，我们走进这个广场上。广场上用我们一开始先用歌声欢迎他们，对，所以说前段时间，这个游客呀比较多，包括现在，而且我们的外面都不光说里面有沉浸式的给大家演唱，
0: 从这个进入院子就开始唱起了吗？
3: 进入到那个广场里一次，然后我们就跟大家又融入到一起，互动在一起，
0: 对，
3: 所以说让大家来到这个陕北民歌博物馆，就是说开开心心的来。就说是舒舒服服再回去，让他留下很深的印象。那么我在广场上，我跟大家互动，举名大声唱呀，把撒旦旦开花会呀，把所有有共鸣的喜欢的这个民歌的都融入到一块儿。所以说大家一块唱，
1: 很开心，
3: 非常的开心。所以说我接触是一定要坚持的，把咱陕北民歌要唱好，要传承好，再还有才推广好，
1: 对，
3: 最好要守护好。
1: 对，其实今年的暑期的时候，我们陕北民歌博物馆呢也是应该说爆火吧。
3: 对，
1: 因为原来的时候好像大家知道比较少一些，但是从应该说是从近几年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到了这个暑期，包括有寒季的时候，从外地的游客来到了陕北民歌博物馆也很多，
3: 基本上都是外地的。
0: 但是大家就是来到我们榆林哈，那么想听到我们的榆林
1: 地道的陕北民歌，必须要来这里。
0: 第一站就是想到了这个陕北民歌。
3: 是的。
1: 其实作为我是一个本土的一个陕北人，我来到陕北民歌博物馆3回。就是我自己带着，我自己去过一回，带着孩子去过一回，然后有外边的这个亲戚朋友来的时候，他主动的给我说，你们榆林有一个陕北民歌博物馆，能不能带他们去看一下，因为他们说是在这个网上来说，就是他们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评论呀什么的，
3: 对，
1: 大家说是这个博物馆很好，
0: 对，
1: 进去那种互动感跟参与感太强，他要去专门要过去一趟，
0: 对，真的是感觉特别的好。包括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看到俞敏洪老师呢也是来到我们这个陕北民歌博物馆哈，
1: 对
0: 我们也是一个更大的推进啊。
3: 是的，
0: 对，
3: 上次俞敏洪老师来就是我
0: 经常都看了
3: 对，因为他走一个地方他就想
1: 了解听，
3: 你又跟他讲，你还要跟他唱，
0: 对啊，
3: 所以说他对这个文化陕北民歌也是非常，
1: 对，
3: 他最后在坐台的时候说
0: 再唱，对，
3: 所以说他来了以后感觉到说是到陕北民歌博物馆又能体验，把那个羊肚子手绢带上了，
1: 对，
3: 把那个伞给他走上了，扇子也拿来了，更近距离的体验这种活动，那就是他最想心里有感觉
1: 真实的体会。这不仅仅是于老师，应该说是来到陕北民歌博物馆的每一个人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些体验感的，
3: 对，
1: 真实的体验感，
3: 对，
1: 参与感，互动感，大家的这种感觉都是非常好的。
3: 是的，
0: 对。好，王老师，那么这些年呢，您呢也是就是演绎改编推出了多首呢传唱度非常高的陕北民歌啊，跟我们来介绍一首怎么样？
3: 其实你说我推出多少这个改编吧，也不是很多，因为我一直坚守坚持，作为一名陕北民歌的文艺工作者，首先我说要坚守好。又不能离开这块黄土地，生在黄土地，长在黄土地，那么你在这块黄土地上可以创新传承改变，那么呢一旦你说纯粹离开黄土地，你等于是无根的草了，
0: 对，
3: 你发展不下去。
0: 嗯嗯，
3: 我既要坚守好本着老祖先

0: 流传下来他这宝贵的东西。在这宝贵的东西上跟随他这个新时代，然后改变，有老的旧的，又有点新的这个元素。
1: 嗯，
0: 那么新旧结合起来，我认为这就是一种传承。
1: 嗯，对，
0: 创新嘛，它的趋势。
1: 嗯，
0: 那么你要说整个纯粹新的新的，因为现在的好多的没有在基层农村这种生活经历，只学习皮毛的这种东西。
1: 嗯嗯，
0: 而且所以说你流传不经典，现在你说能在字面上流传下来这么多的经典传统名歌，实际词很简单，就那几句词。
1: 对，是
0: 他不提一个哥哥，不提一个妹妹，
1: 嗯，
0: 就用一个你我，
1: 嗯，
0: 哥，
1: 相思表达的很、
0: 啊、一接就把所有的这个、嗯、那个一个就是，一个你的这种情感、
1: 哦对，对，
0: 就是你用什么，我就用你跟我都能给你表达出来，让你能体会到、
1: 嗯，对，嗯，
0: 所以就是贵就贵在这一点上了，
1: 嗯嗯，
0: 那么现在你这表把谁妹妹哥你咋好，妹妹咋好，那你肯定流传不下来嘛，那不稀罕你呢，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说过去就是。陕北民歌，我都认为就是流传到这么多，这就是最好最好的最经典里面的，你懂我的，我用一个字能传递给你的想要我表达的东西，我能知道说你出来说我要干啥，就是互相的彼此的体会到，理解这种，所以就是这个改编和演绎的民歌词，我说第一个还是有。守正创新，
1: 嗯，对。
0: 如果你一味子感觉到说什么是新，什么是新，
1: 嗯，
0: 而且我认为说，你看咱陕北民歌流传了这么多年，没有说老化呀，没有退，对不对？还走到哪里，它的经典民歌也行，耳熟能详，引起大家的共鸣，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新的东西，有些时候不是说，这也是别有的这个创新，非创新不行，
1: 嗯，
0: 那创新又跟上时代了。要讲好现在时代需要什么，你要表达什么，那什么，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么你就是结合上过去这一块上来，有好多的里面的有一两句的，有好多的这个有一句的也听过的音乐，那么你把新的这种音乐元素，然后再加上新时代的这种需要的这种歌颂也罢词也罢，那讲这个我认为是非常好，既有那个接地气的差花土地上这点风味又有东西。
1: 好的、
0: 啊、
1: 嗯，好，那么王老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这个很健谈啊，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想要和王老师话题，
2: 嗯，
1: 可是呢因为时间关系好像都没有办法展开跟王老师了解到更多了哈，
2: 嗯，
1: 因为王老师自己呢是从一个这个草根选手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所以呢特别的深啊，所以呢也是给我们今天呢参加卧唱的很多的这个选手呢就有很多自身的这个经验然后呢传授给大家哈。
2: 对，
1: 那么王老师，那么您以卧唱明星导师的身份可以呢对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所以热爱陕北民歌的家乡听众来送上几句寄语和祝福怎么样？
0: 行，我说在感谢他这个生活资讯广播这个平台，然后给予你我今天能跟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共同探讨共同交流这个机会。
1: 对，
0: 那么我又说几句，就是咱们这个我唱这个栏目，
1: 嗯，
0: 越办越好，
1: 嗯，
0: 祝福咱们所有热爱陕北民歌、喜欢陕北民歌的、怀揣梦想的陕北民歌者，以后在传唱陕北民歌当中，一定要有自信，然后最主要还是要好好的练习，
1: 嗯，
0: 掌握咋样的唱好陕北民歌，
1: 嗯，
0: 我说从语言、从韵味、从风格、从咬字上、从你的声音上、情感上。
2: 全方位的展示，
0: 对对，全方位的展示。我希望说，在下一次有更好这个平台上，能看到很多的这种热爱陕北民歌
2: 的
0: 优秀。
1: 嗯，
0: 我常说一说，你做一件事，他做不了大事，他做点小事。
1: 对、
0: 嗯，做不了小事，他做不了好事，他做点善。
1: 嗯、
0: 所以就是我说，只要你坚持做任何事都是对的，只要你正确方向对的。然后，无论你唱歌，无论是干哪一行，我认为是只要你走正确的方向，
1: 嗯，
0: 他。
2: 都是
0: 永远错不了的、
1: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所以就是

0: 我再所以说是接下来的比赛的选手吧，一定上台一定要有自信，
1: 嗯，
0: 一定要
1: 对，
0: 希望下次有机会来看到他们每一位怀揣梦想的参加比赛的选手们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好的，
0: 希望我们的陕北民歌也是发扬光大，
1: 嗯，
0: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热爱上我们陕北民歌，
1: 嗯，
0: 喜欢上我，而且我们首先我说我也有责任，我有义务，
1: 嗯，
0: 那既然我是一个，目前来说算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我要给大家要带个头嘛，对不对？首先说是不能跑偏嘛，我要给咱们前辈们，老祖先留下来这点宝贵东西，我不能跑偏的，我要守正创新，继承好，传扬好，传承好要发扬好的嘛，对吧？
1: 对，
0: 要对咱们社会交代嘛，
1: 嗯，
0: 不是？所以说我希望咱这个听众的朋友吧，还有咱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在你们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非常的开心快乐，
1: 好的，
0: 谢谢
2: 好的，好，感谢王老师，
1: 嗯，
2: 我们也希望呢我们更多的听友哈，各行各业的这个选手，只要您这个喜欢唱陕北民歌，可以呢就可以呢走到这个我唱的舞台，
1: 对，
2: 只要你是喜欢的展现自己啊，
0: 对，
2: 嗯，好，非常感谢啊，今天呢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导师王志航老师的一个精彩的分享。今天呢我们也是跟随王老师的现场评审的视角哈，然后呢了解了本届我唱第二场晋级展演的选手风貌，也是聆听了他多年的一个艺术成长坚守，以及呢最新的一个文艺动态作品创作的理念。我们呢也期待更多的本土民间的好声音在我唱的舞台绽放，让陕北民歌呢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应该是最后一直播间当中和我们大家共同分享的这么多的一些宝贵的一些经验。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2: 好，
1: 明天见，
2: 拜拜，
1: 嗯。

0: 界长城音乐季来了，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块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
1: 现在是晚上8点。
2: 20 o'clock.

0: 赏鱼鳞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9点。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你所爱。
3: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本次活动时间呢是为6月20日至9月27日，大赛也是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音乐爱好者所开放。为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我们将会持续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直播间，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一下他们的逐梦故事。
1: 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
0: 在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依旧邀请到了流行赛道海选晋级选手高强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上半场的时间，让我们和高强一起来聊聊天，来听听他的

0: 的歌。高强，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以及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高强。我呢自己出生在农民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本本分分的，我从小就喜欢唱歌演讲。那我记得我第一次登上舞台，我的妈妈给我准备了一套西服，给我理了一个小毛寸，我唱了一首《常回家看看》。
0: 当时是几岁？
1: 那个时候应该是4年级左右。
0: 四年级啊，也就10岁左右。
1: 对，然后老师给我奖励了一支钢笔，那这支钢笔印象深刻，
0: 莫大的一种鼓励。
1: 是的。其次在小学阶段5、6年级的时候，我记得非常认真，我演讲了一篇叫《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整整19页的稿件。那个时候我是坐着老师的摩托车125摩托，然后现在想起来都是记忆犹新的。在初中的时候，同样在6.1文艺演出的时候，我唱了一首离歌，信乐团的离歌。哇，这些想起来就好比在昨天发生的一样。
0: 对，离歌这首歌其实难度很大。
1: 是的，那个时候可能唱的不是太好。毕竟是以前还没有真正的学过唱歌，
0: 系统的学习过唱歌啊。
1: 然后高中的时候是第一次参加了就是高中的一个新生的演讲大赛。我演讲了一个叫做《我的保姆》，拿到了全校第一名。哇，那个时候是给我心里面萌下了很多的，就是小小的萌芽的。
0: 对，种下了一颗种子。
1: 对，种下了一颗种子。那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也唱了一首歌曲，叫做《恋曲990》。那同样也因为这首歌曲，让我站上了唱歌的这条道路。
0: 走上了唱歌的道路啊。
1: 后来呢，我就去北京学习。站在聚光灯下，我自己给我自己立下梦想，我就觉得我要用我的生命影响到更多的生命。我要做一名演说者，唱出自己心中的故事。在2018年，我回到了榆林，然后我就创办了强族演说。我看到有很多的小孩压力大，自卑胆怯，不敢表达，玻璃心一拍就碎。我那个时候，我办学的初心就是，我想让更多的小孩战胜恐惧，找回自信，让他们成为自己生命当中的主角。那同样，我强族也说，创办的使命就是让每个孩子拥有自信，成为主角。那这一次，我通过我唱陕北民歌大赛的流行赛道，借着歌声继续把热爱唱给大家听。我就想告诉大家，我不仅可以主持，我还可以唱歌。
0: 高强讲了这么多哈，可以听得出来，舞台对你来说一直是你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
1: 对，
0: 从小学10岁开始登台唱歌，到后来演讲，然后一路走过来，再到上大学系统的学习音乐哈。
1: 是的，
0: 应该说演讲和音乐是你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1: 是的。
0: 那我们来一起聊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唱歌的？就是10岁吗？
1: 应该在很小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爸爸也喜欢喝酒。经常
0: 陕北人嘛，
1: 对，陕北人经常邀约一些他的好朋友，然后来家里面吃肉喝酒。那他们总喜欢，就那个时候总喜欢让我站上去唱几句，
0: 表演两，
1: 对，我是属于接受不怯场的。然后呢，最后我自己在学校老师给予的平台，然后自己没事就喜欢喝点小调调。尤其我记得是在上学那个时候，一首《常回家看看》，坐到女生宿舍演唱那，然后给自己增加了很多的自信。
0: 哎，我看到这个，我们节目当中还也说那会儿上学的时候会给女生唱《窗外》。
1: 是的，
0: 这首歌应该是在那个时代特别火的一首歌啊，就是对女生表白的一首歌。是不是？
1: 是的，反正就是歌曲。我记得我们是坐到女生宿舍门前的，我们几个发小，一到晚上的时候就来唱这首歌曲。
0: 然后有这个女同学被你们的歌声打动到吗？
1: 有，确实有。
0: 你平时是更细心的歌曲？
1: 其实我还相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偏爱走心一点，有故事伤感的流行歌曲。旋律不要花里胡哨的，但是唱出来要有力量，
0: 能打动人的。
1: 能唱出普通人的生活感悟。那同时我们生在陕北，骨子里也喜欢咱们本土音乐质朴的真诚的表达。那两种风格呢，我也都愿意去尝试。
0: 对，陕北民歌你也有涉猎到是吧？

0: 是的。
1: 陕北民歌，你这没有想着说要参加比赛吗？
0: 其实我还想着是来锻炼一下。
1: 嗯。
0: 但是我不是太擅长陕北民歌。
1: 嗯。
0: 但是我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对。
0: 嗯。
1: 那作为有舞台表达功底的人，站上我唱海选的舞台，走上这个我们榆林的全民。
0: 不分你是专业的，你心里有热爱，想唱歌，就可以站上这里。那和我平时呢也说舞台，当然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歌唱是令主和听众对话的方式。
1: 嗯，
0: 能够站在榆林本土这么大的全民赛事里来参赛，那作为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我是非常的荣幸。
1: 嗯，
0: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不要去议论任何人，当别人已经站到舞台上的时候，你还在台下呢。如果你觉得你可以，你就大胆的去尝试。
1: 对，
0: 你想要赢，你就要敢要上场。如果你不去尝试，你不行动，你这辈子都不。
1: 对，我们这个舞台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不管你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而且也不管你是来自于哪里，还有呢就是年龄的大小都是没有限定的哈。所以有喜欢唱歌的朋友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比赛当中。那拿到了流行赛道的海选晋级，你接下来对赛事有没有什么样的小目标？你对自己？
0: 我觉得晋级之后当然是非常开心的。
1: 嗯，
0: 就像我刚开始参加的时候，我心里面所想的就是一个胜过所有的一切，先相信后看见。
1: 嗯，先登台。
0: 对，先登台，后面再说，先开始然后再完美。那当然呢，这一次能够晋级，我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非常的开心。能够获得，
1: 对自己也是一种肯定。
0: 对，能够获得咱们资深的评委老师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同和点赞，那内心当中也是非常的激动。当然我的目标呢不只是评评名次而已。我想要告诉我的学生和孩子们，大胆的做自己。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
1: 对，
0: 结果呢固然很重要，但是比之
1: 敢于站上台，
0: 对沿途的风景和敢于站上台。那我希望稳稳的走好每一轮，用心唱好每一首歌，把真诚的歌声带给大家。那就算是淘汰了，就算是输了，也没有关系的。
1: 对，
0: 我尝试了。
1: 对对，那你在生活中有没有哪一首歌对你影响是比较深的？
0: 我觉得有两首歌曲对于我来说是意义比较重大的。
1: 哪两首呢？
0: 第一首歌曲就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
1: 嗯，
0: 那这首歌曲呢，让我走进了北京现代音乐学院。
1: 嗯，
0: 同样这首歌曲还让我在北京那个时候非常小，小的时候在北京参加了一个第6届华夏艺术风采，获得了一个小小的名次，
1: 也是因为这首歌，
0: 也是因为这首歌，第二首就是像梦一样自由，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那它教会我无论走哪条路，坚持热爱，敢于上台，那本质就是一种闪光点，人如果没有梦想，就像鸟儿没有翅膀，将来无法飞翔，跌倒了不是唾弃了也没有关系的，甚至被别人冤枉了，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永远都不要放弃了你自己，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1: 那我想知道你在我唱的这个海选舞台上是选择了哪一首歌，也是罗大佑的吗？
0: 这首歌我现在都没有唱，我打算到半决赛或者是后面我再唱。
1: 这是你的杀手锏哈，能不能在直播间跟我们大家来现场的清唱两句，一开始就改变你的，我觉得是算是你命运的一首歌吧，因为你在北京也得了奖，也因为这首歌走进了北京来学习专门的音乐教育哈。
0: 是的，
1: 所以能不能在直播间把这首歌来送给大家，让我们听一听？
0: 可以。
1: 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高强来演唱一下罗大佑的这首歌。
0: 乌溜溜的黑夜处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回头去看看时已匆匆说年年。好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来

0: 很好听的一首《像梦一样自由》啊，这个是你在录音棚当中来录制的歌曲是吧？
1: 是的，是的，主持人。
0: 我觉得这个声线还有点像汪峰的感觉，你有没有刻意去模仿？
1: 其实没有，没有刻意，我就是比较喜欢汪峰老师和海磊老师。
0: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流行音乐赛道的这个选手真的是神仙打架，很多好的歌手哈，你看从这个播放音乐就能听出来，这个我觉得你们以后打拼可以在台上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比一下。
1: 感谢咱们主持人的认可
0: 啊。非常的棒。那你这么多年的舞台经验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比如说你也是做这个演说的，很多孩子这个还有说口才的孩子呀，唱歌的孩子啊，唱功不错，说的也不错，但是一上台就会紧张僵硬啊，不敢和大家眼神交流。
1: 对，
0: 你有没有快速调整这样的一种状态的小技巧？
1: 我觉得就对于我自己，包括我经常给我的一些孩子们说的是，上台之前我们先深呼吸三次，潜意识当中告诉自己，我一定可以，我没问题，当你站上舞台这一刻的时候，你就是主角，
0: 对，
1: 把台下所有的观众都当成你的好朋友，当成西瓜，当成土豆片，不用刻意的去追求完美的动作，不要盯着所有人的眼睛，
0: 对，
1: 你可以看向观众眉心的位置，既有交流感，又不会紧张，先稳住你的呼吸，

0: 情绪稳定了，那你的状态
1: 就会更松弛，尤其在舞台上。其实还有一点啊，也要告诉所有的孩子们，我是建议有机会的话，孩子们多上台，多来表达自己。
0: 是的，
1: 这个胆量其实是在一次一次当中锻炼出来的。
0: 要想说得好，就得多上台。
1: 对，所以你的这个日常的课堂当中，也是会每天让孩子们上台，来把他的一些东西和今天来的这些所有的孩子、老师一起分享，是吧？
0: 一定会的。我觉得就是我对于每个小孩来说，我觉得集体的荣誉赖于出数，只有自己站上舞台，那才是你自己。哪怕你自己站到舞台上，但这个感觉是你自己的，你就是主角啊。
1: 那在你看来，什么样的状态是最好的舞台状态呢？
0: 我觉得对于我们自己来说的话，其实就是接地气，做自己就 OK 了，做真实的自己，出丑没有关系，不用刻意的伪装，不要害怕瑕疵，你不要刻意的追求完美，你把当下情绪给大家传递出去。
1: 对，你最想要表达
0: 的
1: 是什么，然后能把给此刻在收听你或者收看你的观众，就是最完美的一次表演。
0: 对，是的，主持人。
1: 那你参加了舞唱之后，也是看了很多专业的选手哈，在参赛。你觉得作为一名歌手，最珍贵的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真诚吧。
1: 真诚打动人。
0: 我觉得就是真诚是这个世界当中，
1: 对，
0: 就是真诚两个字。
1: 那很多人哈，会兼顾自己的主业和音乐爱好。你也是一边在经营着自己的事业，一边在坚持唱歌。那音乐对你来说是解压还是一种热爱的寄托呢？
0: 我觉得两者都有吧。打拼生活，那我情绪的出口认为的，那更是我长久热爱的寄托。我喜欢一个人唱歌，有时候关在一个小小的房子里，能唱一下午的歌曲。那事业是我生活的根基，歌声是我的底气。二者呢当然不冲突。他们可以相互支撑。
1: 对，所以其实它又是你解压的一个工具，但其实也是你生活当中一个很好的伙伴哈，精神伙伴， 是吧？
0: 是的。
1: 那我们接下来还要送出一首由高强演唱到的歌曲，那这首歌呢，其实它还是有故事的，让它跟大家来讲一下吧。
0: 这首歌曲我是送给我两个儿子的，我两个儿子，一个歌词的名字叫做《心中的光芒》，那以后做自己就 OK 了。
1: 不需要成为家长口中的那个孩子，
0: 不需要，你就是你生命当中的 number one， 你就是你生命当中的主角，你就是你。
1: 所以你为他们写了这个词是吧？
0: 对。
1: 那然后这个曲呢？这个曲是什么样的曲？
0: 这个曲的话，我是借用之前比较流行的一首歌曲，叫做《苹果香》。
1: 苹果香的曲，
0: 我把里面的歌词
1: 改了一下，
0: 改了一下。
1: 那好，接下来一首高强的《心中有光芒》来送给他的两个儿子，也送给此刻在收听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我唱流行赛道的晋级选手高强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继续来和高强聊一聊哈。那对于同样站上我唱舞台怀揣音乐梦想的参赛选手，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
1: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歌手一定要勇敢的唱就够了，不要纠结唱的好与坏，也不用害怕失误，能够站到这个舞台之上你已经就赢了。你守住你的热爱，大胆发声，你的人生你做主，你就是主角。要想赢就要敢上场。
0: 如果用一首歌来送给所有热爱唱歌的，则哪一首呢？
1: 我觉得还就是像梦一样自由吧。
0: 像梦
1: 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0: 不然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1: 是的。
0: 那来送给喜欢你和支持你的朋友们一句感谢吧。
1: 我觉得感恩之心，距离感恩我的父母，感恩我的所有的好朋友，感恩我生命当中遇到的所有人。我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好，希望我生命当中遇到的所有
0: 好，非常的棒啊！感谢高强今天来做客我们的听我唱，和我们一起分享他的音乐故事，也带来了，也祝愿他在行赛道后续的比赛当中可以放出自己，也希望你取得好成绩，好不好？
1: 好好，谢谢主持人。
0: 好，时间过得真快哈，半个小时的专访也接近尾声呢，把高强喜欢的一首歌《伤心1999》来送给各位吧，也送给你，好不好？
1: 好，
0: 接下来一首《伤心1999》来送给你。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

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夜色缓缓漫过窗台，月光轻轻洒落人间，卸下白日的忙碌与喧嚣，来听这首干净清甜的歌曲。张杰，看月亮爬上来。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张新成，我也不在。

纵然身处幽暗，心底依旧可以种下希望之花。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路虎的《影子里的花》，旋律沉静又充满力量，纵使身陷沼泽，也不要错过裂缝中透出来的光。心怀向往，终会被光亮所照亮。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一同走进隋唐教育，聊一聊奠定后世千年格局的古代教育体系。隋朝一统天下后，意识到门阀世家垄断读书做官通道的弊端，率先做出了两大革新。一是正式创立科举制，打破贵族壁垒，普通寒门子弟也能通过读书考试入朝为官。二是统一设立官办学堂，自上而下搭建完整的教育层级，结束了南北朝教育散乱只靠私学传习的局面。只可惜隋朝国祚短暂，这套教育制度没能完全的落地成熟，完善的任务交到了唐朝手中。大唐盛世，国力鼎盛，教育体系迎来了全面繁荣。朝廷划分三类官方学府，最高学府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专供京城学子研习儒家经典，地方各州县同步开设官学，无论城市还是偏远的郡县，都有固定的校舍与授课先生。除了官学之外，民间私学也遍地开花，乡间大儒开设私塾，平民孩童都有识字读书的机会。教育不再是上层权贵的专属特权，在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大唐包容开放，各国留学生高句丽、日本、新罗学子远赴长安求学，将中原的教育制度、诗书文化带回故土，向外来辐射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制度革新便是科举制，在唐朝不断的细化，分为秀才、明经、进士等多个考试科目，其中进士科最难，也最受世人推崇。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足见当时读书人对科考的追逐。读书科考。

形成了完极大的激发了全民向学的风气，也造就了唐初的盛世景象。隋唐搭建的官学体系与科举制度重塑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底色，往后宋元明清千余年，历朝历代都在此基础上延续完善，人人可读书、凭才学进取的教育理想从隋唐开始深深扎根在华夏文明之中。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0: 曾经以为他和他相。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携手引领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0: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慢呐，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我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当时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

0: 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阳
5: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4: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

次种下就开始梦想，花瓣没上半绽放，有一零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有缘，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那些你忘掉了的，帮你记着。
3: 那些你们喜欢的
2: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听到的现场演唱的一首歌曲，我觉得非常的有魅力，来自于曾比特的演唱《灰姑娘》。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花花华晨宇为了一群人而作，好想爱这个世界呀，来自于华晨宇。

0: 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马上听到开来的这一辆车，它来自于北方，这几位都是来自于东北的大汉，但他们唱歌一直怀有着属于自己的柔情。接下来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当中，我们将听到的是丢火车乐队。球子这个人呢，有非常可爱的一面，但是很多年前曾经被别人用小鲜肉形容过，但这两年更多人用实力歌手来形容他。听到这首歌《游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继续来唱歌的这一位可以称得上是学姐，其实在很多年前她就是音乐厂牌当中的助理身份，因为自己真的太喜欢，哪怕学着电影学的硕士，后来呢还是毅然决然成为了独立音乐人，并且每一年来巡演，你会发现现场的歌迷又多了很多。听到苏宇阳这首歌，他在遥远星

0: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1: 听到这首歌也很有夏天的氛围，来自于喜，想在夏日撞见你。

这支乐队身上有很多标签，他们也不会去拒绝那些可能看上去层次比较浅的太年轻的标签，他们在享受自己表达的状态，快乐就行。听到的是喜浪乐队，喜呢是两个喜欢的喜拼在一起的那个喜，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年年乐队 If You're Over Me。

我发现现在有一个新流行，什么样的流行趋势呢？就是把很多年前上映过的经典的一些电视剧啊或者影视作品来认认真真的扒一些细节，重新来认识他们。其实综艺节目也会这样，我身边有很多人正在回看一些经典的音乐节目，比如说当你回看到歌手当你会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徐佳莹用原创作品一样的在这个舞台当中。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当年读书的时候，应该每一所学校都有属于自己的风云人物，校园十佳歌手大赛的获奖者啊之类的。刚刚学长当年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时候就是一位风云学长，现在呢转职应该是一种转变吧，现在变成了音乐节的邀请常客，而且呢也是音乐节当中的颜值担当。听到来自于林这首歌，名叫做 Monica。 之前有人吵说，哎，这首歌是不是唱的爱情，后来其实 Monica 是一只那些你们陪你慢慢听歌。

你有没有想过，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

0: 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应
5: 低碳生活，共建绿。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关系，我也要，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童小姐，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

0: 计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4: 谢谢你啊，好孩子。
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敬。
18: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9: 现在是凌晨0点。
20: OK。

像某些会溢出。我向前走了，好像舞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1 2，协调的肢体是你幸福指数。穿上白衬衫当作初次见面的礼物，我和你的旅程分开成几步 ？1，是想和你一起 ；2，是想和你看风景 ；3，是想和你。

0: 脆弱，很容易分心。
1: 那些虚心期犹豫的心，起散。

你摆什么阵，云妖狐附了身，他染色太深。

算了，反正这屋子里没有人真的在乎他，唱歌会爆掉就算了。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6: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糟，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7 o'clock。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死了不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

0: 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甜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各位锁定频率来收听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那这一刻呢，在直播间里又一次的向各位问好。悦动早高峰节目直播时间，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有没有发现今年榆林的雨水特别的充沛呢？淅沥淅淅沥沥的雨抚平城市的浮躁，而音乐与雨天向来是绝佳的搭档。同首旋律晴空之下，是我们为生活奔波全力打拼的昂扬底气。那落在雨天湿润微凉的空气当中，会蒙上一层朦胧的水汽，轻扣心底的轻柔，唤醒藏在深处的温柔惦念还有松弛感。那欢迎大家来锁定每周五的特别节目，那些今天为大家来送出的主题是那些下雨天会变好听的歌。我们可以顺着榆林的雨丝，由浅至深的自然变化来聆听雨天当中比较适合听的歌，聊一聊不同雨量之下我们各不相同的雨天心绪，在旋律与雨声当中放空回望，治愈和和解。那大家如果有喜欢的歌可以收藏起来。在上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呢，当然每天的这个气候有的时候真的是变幻无穷，上周看的时候今天是下雨天啊，所以我们做这样一期节目。据天气预报说，明天后天还有礼拜一都是有雨。那如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听到比较心仪的歌曲，可以收藏起来，在下雨的天气可以来听。另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进行互动留言。那下雨天你最想听到什么歌，或者雨天你一般会做什么，欢迎大家踊跃分享，我们一起来收集我们独有的在下雨天的时候的小温暖。毛毛雨其实比较适合慢下来，不用赶路，泡一杯热茶，靠着窗户听歌，没有大悲大喜，只有平静安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古巨基的一首歌，叫做天气会变，来开启接下来的这样一个音乐时光。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古巨基，天气会变。你喜欢下雨天吗？天气会变，会变成毛毛细雨，此刻在下毛毛细雨的时候是非常适合和自己独处的，不必追赶时间，不必应付琐事，泡一杯温热的茶，斜靠在窗边啊，任由目光追随着雨滴在玻璃上缓缓的滑落，没有大悲大喜的起伏，只有岁月静好的踏实和安稳。其实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一起聊起来的时候都格外的珍惜，如果说是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特别喜欢独处。我有个朋友，他说只要是下起毛毛细雨的时候，他会刻意的放慢开车上班的这个过程，会撑伞慢慢的步行回家，然后让湿润的风裹着草木气息扑面而来。平日当中积压的工作焦虑也会在散步天雨的过程当中一点点的消解，那也可以顺着这样一份恬淡的心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谭维维《过春天》。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谭维维《过春天》。如果是在下雨的天气，会随着云量的加厚，雨丝呢会慢慢的聚拢成为细密的雨布，空气那个时候会潮湿微凉，人的思绪也会更容易的向内沉淀，很多平日当中被工作家庭琐事刻意掩埋的往事，还有青涩的心动，仓促的离别，未说出口的告白，还有渐行渐远的挚友，晴天里我们刻意的回避回想，可是当蜜语日夜敲打门窗，雨声呢就会像一把钥匙轻轻地推开回忆的闸门，旧人与旧事会缓缓地浮现。一位听友说，他说和最好的闺蜜在雨天共撑一把伞走在老街，两个人相互迁就，半边肩膀都被雨水打湿，一路呢聊着理想和远方，后来两个人异地打拼，见面聊聊，可是只要遇上这种连绵的蜜语的天气的时候呢，两个人共同撑伞的画面就会清晰地浮现。

0: 们刚听到葛东奇《悬溺》，我一直觉得这首歌非常具有故事感，尤其是它这个前奏的部分，而且呢也比较适合在下雨天的时候去听。在雨天的时候，如果说戴上耳机沉浸式的去聆听这首歌，是很容易彻底的沉入私人的回忆的。而这首歌温柔当中带一点失重感，也是在下雨天的时候比较适合听的这样一首。接下来关注一下各位在听见广播当中的留言。朵朵她说，雨天天然拥有慢下来的借口，不用赶早教，不用买菜送饭，所有的匆忙琐事都可以暂缓，和孩子窝在客厅同盖一条毛毯看动画片真好。如果说这个周末可以下雨的话，我希望有这样一个画面，是很温馨哦。阿峰他说，下雨天与老友视频闲谈，自泡一壶热茶，会隔着屏幕聊各自生活的变化，家常琐事，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1: Now that's an old trick. He's the foreign exchange student.
0: 大致小梦他说，我最喜欢在下雨天的时候宅到宿舍，拉上遮光帘，然后抱着零食追剧听歌，尤其偏爱杨丞琳的那首《雨爱》，独享不被打扰的自由的松弛的时刻。我们感谢每一位朋友的真诚的分享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一刻这首歌在无数人青春当中留下回忆的《雨爱》送给大家。

0: 上。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3: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3: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4: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101，越动早高峰。